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欢迎大家准时来关注本期会养生会健康，同时呢也是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实时敲响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我是会养生的会宇。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我们长春市第二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也是长春市重点专科负责人唐国斌老师。唐老师你好。
7: 会员老师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应该是在乡村广播也是我们头一次来是吗？
7: 是的。
6: 那说到乡村广播，我们一直在服务三农，对农业农村农民朋友的这种关注，不仅是农业的指导，更有健康方面的一个领航。同时呢，我们的专家团队们也在为我们的全省的农民朋友进行专家的义诊，所以呢，期待着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初春的时节，和大家来关注心脏疾病当中的一个症状早搏啊？那我也想向我们的唐老师来咨询，这个早搏它是一种症状还是一个病症还是一个现象，在您的领域当中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7: 好的，慧宇老师，心脏早搏实际上我们医学这边更多的叫它提前收缩，
6: 叫提前、
7: 期前收缩。
6: 期是哪个期？
7: 就是时期的期，
6: 时期的期，
7: 前面的前、
6: 哦、
7: 收缩啊。但是就是时间长了，老百姓也一直这么叫早搏、嗯、我们医生有的时候习惯也叫早搏。
6: 嗯
7: 嗯，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早搏。早搏是心脏正常节律以外的异常波动，这个话说出来有点拗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嗯、咱们的心脏的这个跳动都受到有这么一个点，叫在心脏的右心房当中有这么一个点，我们叫窦房结。窦房结每发生一次电信号或电冲动、哦、然后它引起一次这个心脏的这个跳动。
6: 嗯，
7: 所以说我们每一次的心脏跳动它的这个指挥部其实都是窦房结。因为窦房结发生这个电冲动或电信号，它的节律是固定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每跳动一次它们的时间间隔也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6: 窦房结、电信号、
7: 啊、
6: 还有什么电冲动，是这些词儿吗？
7: 对，
6: 这些词儿都有一些很新颖哈、
7: 啊。
6: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脏一开始被设置成了，就是从出生那一刻，嗯，不对，应该在妈妈的肚子里那一刻开始，它就一直就开始跳动了。它是有节奏的、有节律的一种跳动。刚才您说到了几个关键词，它都是相辅相成的。是这样吧？
7: 是的。
6: 嗯，
7: 早搏是怎么回事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个名词，大家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没关系啊、
6: 嗯、
7: 我下面说这个早搏。因为咱们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它都是窦房结这个电冲动引起来的这个心脏的跳动，早搏就是在窦房结以外的其他的地方，包括心房、心室或者房室交界其他的地方、
6: 嗯、
7: 这些地方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电冲动，这个电冲动它发生的比较早，然后它抑制住了这个窦房结正常该下来的这么一个冲动，这个其他部位的这个电冲动它引起了一次心脏的跳动，然后它抑制住了正常

0: 常该有的那一次跳动，我们就叫它早搏，
1: 就是它有个抑制的作用，
0: 对，
1: 而不是正常的这个跳动，比如说是哒哒就这样的一个节奏，
0: 对，
1: 但是其他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它给抑制了一个没动起来，所以它就突然之间就有一个节律就快了或者慢了，是这样吗？
0: 是的，慧宇老师，它这个节律吧，为什么它能抑制住咱们正常的该有的那次跳动呢？因为它发生的比较早，心房也好，心室也好，它过早的出现这个电虫动，所以说它就把正常的该有的那次就是心脏的这个该有的这个心脏跳动给抑制住了，
1: 这
0: 然
1: 是
0: 后。
1: 在我们这个心电图当中是能够看到的，它是一个走了一段之后，突然有一个规律是有问题的，再走一段是有一个问题的，是这样吗？
0: 是的，实际上我们也能感受到，因为这个波动啊，就是异常的这个电信号引起来的这个心脏的波动，因为它提前出现了，所以说这个患者自己会有症状，他会觉得心里咯噔一下，或
1: 不
0: 者是
1: 舒
0: 突
1: 服
0: 然
1: 了。
0: 之间有一个心脏的停波，就漏跳了一下，这是患者经常给我们描述的这个症状。
1: 揪了一下心，是这样吗？
0: 或者有的人就是说，就是觉得心慌啊，对，咯噔、停跳、心慌，这是患者经常就是因为提前手术或者这个早搏给我们描述出来的症状。如果要是细心的这个朋友们，他摸脉搏实际上能摸得出来，摸脉搏的时候，
1: 摸
0: 你
1: 也
0: 能，
1: 能摸出来，咋摸
0: 对，
1: 呢？
0: 我们正常摸脉搏的时候，就是慧宇老师，您现在摸这个位置，咱们说脑动脉，咱们正常摸到的这个脉搏跟心跳的次数是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比较有规律，两次之间间隔是固定的。早搏发生的时候，你摸脉搏就突然之间提前出现了一个，它就变得不规律，或者突然之间漏跳了一个，停了一下，然后再接着有第二下。
1: 它不是说连续的，而是说可能隔一段时间出现这么个情况，也就是说，它这个电冲动也好，还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也好，打断了、阻断了，它一定是也是有节奏的阻断，还是说毫无节奏的一种规律的阻断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说下一个问题，就是个早搏。早搏如果它偶尔就出现这么一次，那它发生一次之后它就结束了。但是也有的时候，它发生的这个就是电冲动啊，这个早搏数量发生很多，那就会频繁的抓到这种心电图也好，或者是我们自觉的症状也好，都会感知到。
1: 哎呀，那也就是说，有的人自己是完全能够感受到的，他不舒服了，难受了，卡在嗓子眼儿了，就像是嗓子这个咯噔一下子，心脏的不舒服了，有可能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但有可能他一次之后，他不会再出现了，就没当回事儿，是吧？
0: 是的，是的，慧宇老师，他这个早搏吧，我们也分几种情况啊。我们常说分类的话，分为房性早搏、房室交界性早搏，还有室性早搏。我们医学是这么分类：有的人他是会有症状的，但是有的人就是，即便他发生早搏的时候，他也没有症状。其实咱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主要是早搏。其实很多人哈，就是尤其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对这个心脏的问题都是特别的这个关注，就是说，哎，我突然有这个咯噔咯噔这个感觉，或者漏搏的这个感觉，我这个医生跟我说我有早搏，我有早搏，我是不是就很严重啊？我是不是有早搏？我就是心脏病，
1: 是不是就冠心病
0: 我
1: 了
0: 就是冠心病，
1: 要不要吃药
0: 我是不是就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或者有没有猝死的可能啊？大家可能就是我
1: 紧
0: 们，
1: 张完了，
0: 对，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可能就这些。实际上，这个早搏的发生，它跟咱们是不是有冠心病，没有关系。确实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就是恶性的室性心律失常，它会发生心脏性猝死。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个早搏的发生，它都是良性的。
1: 您给大家吃了个定心丸啊，
0: 是的，
1: 潘老师，就是出现了早搏，出现咯噔一下的这种不舒服的这个情况，你可以去查一查心电，你也可以说这个带个24小时动态心电监控一天一宿。但是呢，刚才老师说了，它不是导致这个心梗啊严重程度的一个诱因，但是是不是就不管它就行呢？
0: 早搏我们还是应该管的，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哈，虽然它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并不大啊，大多数人或者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安全的，但是也有个别的人，这种早搏如果控制的不好，它会加重，它也会发生心脏的意外啊，我们叫做心脏性猝死。我这样的话，下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什么人愿意出现早搏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哈，这种出现早。

0: 导播，我们分叫功能性和器质性。功能性就是平时咱们没什么事儿，然后就是这几天我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第一个就是引起导播的一个原因就是熬夜和睡眠不足。
1: 哦，熬夜了。
0: 对，其实经常患者来找我们看病的时候就会说，其实他描述的就很清楚，说我昨晚没睡好，然后今天心里犯个儿。其实他就是把这个病因和疾病都给我们描述出来了。病因就是熬夜，没睡好觉，然后第二天心里犯个儿，咯噔，然后出现了早搏啊。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个还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吧。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有一些初三、高三的这样的孩子，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有些人赶工作熬夜不睡觉，其实这样的话，第二天他就容易出现这些情况，这是我说的一个第一个啊，睡眠和熬夜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情绪的稳定，有的人他是情绪激动啊，焦虑，这样的人实际上这样的人群还是挺多的哈，就是各个年龄段都有，包括中青年、学生，包括家长，其实这样的人还是很多的。焦虑，然后感觉的压力很大。这样的人也容易出现这个早搏。有的时候患者跟我们说，我昨天跟某某人生了个气，给我气的呢，当时心里跳得厉害，然后咯噔咯噔的直犯个。其实他给咱们描述的就是情绪激动之后出现的一个早搏的一个情况。这是咱们
1: 辅导
0: 说
1: 孩子写作业什么的
0: 啊，
1: 哈，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跟老人跟家里的孩子，生气的时候，其实他都容易出现
1: 哦。
0: 这个早搏的出现。这是我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饮食这边啊，烟酒咖啡茶，一样一样说。烟实际上就是很多老百姓的认知就是，那我抽烟也就是无外乎就是气管炎，咳嗽有点痰。严重了肺癌什么的，其实，在心血管里边，我们吸烟这个事儿，其实说的是比较多的。吸烟它能引起我们说叫下肢动脉闭塞啊，就是下肢动脉狭窄，或者是已经堵死了。
1: 就是下肢的动脉，
0: 对，下肢的动脉也容易引起，就是我们说的心肌梗死啊，脑梗死也容易引起。除了这个血管的堵塞以外，那我们常说的这个吸烟，尤其是就是吃饭喝酒聚会的时候，或者是打牌打麻将娱乐的时候，那吸烟的这个支数会明显增多，明显增多的时候，其实它就容易造成这个早搏的出现啊，这是这个吸烟。另外一个就是饮酒。饮酒这个事儿，实际上可能每一位老师来，可能都愿意讲到这个饮酒这个问题，但实际上饮酒造成这个心律失常，我们或者说叫早搏，他这饮酒的当时他可能感受不到，但是实际上我们喝的每一口酒下去之后，他喝完酒，他可能就心率快了，然后他可能当时就出现早搏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人比较开心。比较心情愉悦，所以说他的心慌、心率快，他的早搏出现，他可能还感受不到。往往是在宿醉之后第二天，他会感觉到，哎，我心这么慌呢，我的心跳的这么严重呢。
1: 它有一个这个延时反应。
0: 是的，就是实际上他喝酒的当时，他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心律失常或早搏，但是他感受不到。但他第二天他自己觉得醒酒之后，然后这些症状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这是咱们说的这个饮酒，还有一个就是功能性饮料，这个茶和咖啡。很多人实际上都习惯尤其早晨冲一杯咖啡，
1: 我也是，
0: 喝一杯茶，我是比
1: 提
0: 较。
1: 提神，
0: 对，
1: 是吧？
0: 我是比较习惯喝一杯茶，这样的话喝完之后很精神，然后一上午的这个工作效率也比较高。
1: 是。
0: 但是这个分人，有的人如果要是喝茶喝的比较多，左一杯右一杯的，或者是说它这个浓度比较大，或者是说它不适合某一种品种的茶叶，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什么红茶、白茶、绿茶、黑茶，它有的人他就喝到某一种茶浓度特别高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出现这个心慌和早搏。咖啡也一样，喝一杯提提神挺好。如果要是冲的浓度特别大，或者是连着喝几杯，尤其在头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然后熬夜的情况下，又喝了咖啡和浓茶，这样的人也容易出现这种心慌和早搏。
1: 老师刚才说的非常溜哈， 饮酒烟酒咖啡茶，是吧？
0: 对，
1: 看来在临床当中也不少说这样的话术，也就这些都是比较刺激的一些饮料。也许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早搏的事儿，它不是那么的严重，但如果你长期出现了，经常在饮食上也不断的配合啊，是吧，心态上也不断的去配合这个早搏的事儿，那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心脏有一个长久性的刺激和损伤，那就要引起

0: 及我们的关注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早播，那大家伙一定要关注，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当中最重要的这个脏器心脏，它的跳动的节律，它是跳动要有节律的，我们才感觉不到它的跳动才舒服。往往呢是这些身体有了感觉之后，说明它已经有问题了。就像有一位骨科的专家，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当你不觉得你的骨骼存在的时候，它说明都是健康的，当你觉得它存在的时候，哎，那就是哪儿疼了，是这样吧？
1: 是的。
0: 那我们的心脏也是如此，你不觉得它这个怎么样的时候，它其实它就按部就班的在工作，但它往往提醒你了不舒服的时候，胸闷气短疼啊闷呢、啊、喘呢、啊、咯噔一下，那它就是说明你得关注一下我了哈，我现在有点不舒服了。那你如果再这个熬夜，天天发脾气暴脾气急脾气，那可能就是这个属于火上浇油，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揭秘早播，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我们长春市第二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长春市重点专科负责人唐国斌老师。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2026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即时与网络直播，即时与实时敲响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即时与网络直播活动，即时与实时敲响我们健康之音，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早搏，自己要摸也能感觉到，或者自己通过我们的心跳的不舒服啊，跳到嗓子眼了是吧，翻个个了，像您说的一下子就不得劲儿了，突然间偷停了，哎呀这个怎么办，就是这些是完全可以自己感受到的。或者说我已经有了，就是上楼也喘累呀，最近乏呀，总感觉心跳的没劲儿啊，那你就别耽误，对自己好一点，就赶紧去做一做跟心脏有关的影像啊啊，这个心电图啊，动态心电的相关筛查就行了。刚才我们说完之后，不少的朋友说我就经常会有早搏的情况。那早搏在整个的心脏的疾病当中，它的这种轻重的程度、治疗干预的方式、难易程度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
1: 好的，慧宇老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刚才我也提到啊，早搏我们分房性早搏、房室交界性和室性早搏。绝大多数的早搏虽然它有了症状，但它也不一定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发生就是危险的，实际上几率是非常低的。尤其是数量不太多的这个房性的早搏，还有交界性的早搏，它都很少出现的一些意外。我们当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它是这样啊，就是有的人尤其女同志，焦虑的这些女同志，她容易把这个早搏的症状放大。其实她一天她可能也就是跳了几次，然后她就觉得，哎，我医生，我是不是特别严重啊，会不会有危险的。但也有的人男同志就是心比较大，然后其实我们给他监控的时候，做动态心电监控的时候，已经发现他的早搏很多，但他也没有症状。所以说这个症状嘛，只仅仅是给咱们一个提示，
0: 跟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焦虑程度有关。但是您刚才不断的说多和少，可能有不少的朋友说，那多少算多，多长时间发生一次算多，多长时间发生一次算少，咱大概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吧。
1: 好的。早搏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啊，要是正常我们有这个早搏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到医院就诊，医生一定会让你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
0: 带个小匣子、小盒子。
1: 对，就是老百姓说的，哎，医生给我带了个盒子。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手段。
0: 哦，
1: 它能监测整个24小时的心跳啊。一般比如说我们差不多24小时的心跳的总数应该在10万次左右啊，也或多或少一些吧。然后我们在这个背这个动态心电的过程当中，一是我们能看到总的这个心脏的跳动的次数，然后再一个我们还能监控到所有的发生的早搏。第一个我们能鉴别出来，刚才我们分类分三类，我们能看到你这个早搏到底是哪一种啊？
0: 啊，这还能看出来？
1: 对，能动态心电就能看得出来是哪一种早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能看出来它早搏的这个性质。比如说我们常说叫二连律，二连律是什么呢？就是正常一个心脏的跳动，后边跟了一个早搏，然后下边还是正常的跳动， 之后又跟了一个早搏，就是一个正常一个异常，一个正常一个异常，我们就叫二连律。三连律就是两个正常一个异常，就叫三连律。就是我就是简单的说这个性质，我们能看到它的是哪种早搏，我们能看到它的性质，然后我们也能监控出来它二十四小时它的这个数量有多少。
0: 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一天一宿二十四小时出现多少，我们就应该重视这个事儿了。
1: 嗯，实际上就是早搏哈，我们看看它占整个这个心波总数的百分率有多少。
0: 哦，
1: 经常我们说到。

0: 样你也不用太担心，但是我们该调整是要调整的啊，但是你不要过度的去担心。这个是个百分之十是个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们二十四小时一天一宿二十四小时，我们心脏跳动了10万次，那10%就是1万次。因为你背完动态心电，它会给你个报告的，
1: 它会有数据的，大数据，
0: 它会有个数据，它给你这个报告的时候，上面显示心波总数，然后也显示这个
1: 百
0: 早
1: 分，
0: 搏，也显示这个早搏的次数，然后你看一下是不是到这个10%。
1: 这回就知道了。
0: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就是10%？不是说我这个早搏的数量我到了10%，哎，我就很危险，还不是这样，是因为如果这个早搏的数量超过10%以后，它容易形成一个疾病，我们叫心律失常心疾病，它总是有这种早搏的波动。时间长了之后，心脏容易变大，容易出现心衰。
1: 就是它总会出现异常的波动，心脏慢慢的就要有点吃力了，整个心脏变大了，
0: 对，
1: 供血呀或者往出输血可能就会有影响了。
0: 对，
1: 刚才您说的我们又捕捉到了一点，就是不是说每个人的心跳都是一样的，有的人心率就是过缓，他一天一宿跳的次数就比那些心率快的正常的就少，所以不能光看次数，要看你的百分比才行。
0: 对，
1: 是不是也要结合他的症状呢？
0: 也会，这个早搏我们是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个哈，我们什么时候去治疗？当然，你要是超过这个心脏总波数的10%的时候，我们就建议药物干预治疗。然后，尤其是超过20%，有的人更多，有的人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如果是二连律的话，跳了一个正常，跳下面就是个早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一天一宿，心脏总波数是10万，那你早搏可能就4-5万次，那确实有的人很多。我们一般的时候建议就是，如果超过10000。就是10%的这样一个早搏，我们该治疗就治疗，用药物治疗。但是药物治疗的同时，实际上就是生活干预这边我们也是特别的重视。但是有人会问，老师，我早搏的数量不多，我没到我这个心波总数的10%，我仅仅就是跳了2000-3000，甚至我就跳了个500-600，但是我特别难受。实际上我们医学也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症状特别明显的这种心律失常早搏，我们也是要积极的干预。是啊，
1: 既有大数据，又要配合我们每个人的感受和症状才行。
0: 是的，
1: 我们看一下，这叫王文清的朋友，他说我偶尔会出现啊，偶尔出现，你这个词用的有点太泛泛了。比如说像老师说的，你一天出现几次，你的心率平常是多少，大概有个这样的数，然后你有没有什么症状，心理的这个承受力如何，平常饮食情况，像老师说的那个烟呐、酒啊、咖啡呀、茶呀，你喝的力度如何，熬夜的情况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自我判断的依据。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不少的朋友说，这个木子老师好，二尖瓣中度3尖瓣重度重中度反流会引起早搏吗？
0: 这是这个心脏瓣膜病，心脏瓣膜病有的时候也会引起早搏的。
1: 是有可能的，
0: 是有可能的。那刚才舒宇老师说的，刚才提到的那个人哈，就是他偶尔出现早搏，我们把这个问题咱们给他说清楚哈。他是这样，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是早搏的数量，另外一个就是看你伴随的症状，你的症状轻还重，你是不是这个这个早搏的这个症状已经引起了咱们的心理的状态，我很焦虑啊，我抑郁焦虑，然后这样的话焦虑之后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包括血压呀，或者是说心率的快慢呢，都会影响。所以这些人我们也要干预，这种干预我们说治疗不一定是说治疗的时候一定我们要选择就是药物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很多引起咱们早搏发生的这个原因，我们就是针对这个早搏发生的原因就积极的管控，实际上就是有个词就叫生活干预，我们积极的生活干预，很多人是不用用药的，积极的生活干预之后，这个早搏就能控制下来。
1: 你光完全赖这个依赖医生依赖药，然后你这边定期跟医生倒是见了面了，药也吃得很好，可是你很多生活的不良的习惯还在持续，其实是意义不大哈。我们朋友说了，说海龙说了，说听了医生的一番话，我决定要戒酒了，马上去调理。好，那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关注到我们自己的健康，用我们正确的生活方式做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用科技之犁深耕沃土。欢迎回到我们的及时雨，时时敲响健康之声。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揭秘早播哈，看来大家伙也不少的朋友在我们跟我们视频端留言，早播的这个现象啊、症状啊这样的病例，是不是在您的临床当中它也是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呢？
7: 是的，咱们就诊的这些患者当中有一些早播，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它是一个功能性的啊，就是可能本身没有实质性的严重的一个疾病，但是就是因为熬夜呀、休息不好、情绪不稳定，然后包括咱们说的烟酒咖啡茶或者是可乐这些东西摄得过多，或者有的时候是去运动然后过度的劳累疲劳啊，它是功能性的。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人的早搏它是伴随着一些器质性病变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器质性的这个心脏疾病，常说的比如说有心衰、有心肌炎、有冠心病、有高血压，或者有的人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时间长那个肺心病啊，好多心脏的疾病，包括刚才这个有个朋友问得到的就是心脏的瓣膜病。
6: 瓣膜的病
7: 啊，对，其实他很多就是人有器质性的心脏病之后，他同时又有了这个早搏，这个情况下其实是很常见的。到
6: 这就复杂了是不是？
7: 对，这种我们就是又要关注他基础的疾病，这个早搏我们也要很重视，是这样的。
6: 有朋友问您哈，说幸福生活，想请教一下老师，说人参和西洋参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会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这个心脏跳得无力了，早搏了，有人都说这个人参可能好，那我要不要用一点这个人参类的东西补一补？然后他也想问人参和西洋参的这个内容，因为这个属于中医范畴，到底药材，不知道您能回复不？还是我们再找一找专业的人士？
7: 我尽量试着回复一下啊，因为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见到的这个病人实在是很多，就是经常比如说有早搏，或者是有早搏的同时心率也跳得偏快一些，这样的人会觉得乏力，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他中医辩证，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周边的人给他辩证说，哎，你气虚啊，你用点人参补一补吧。实际上我说一下这个我碰到的现象啊，咱们不能轻易的去就是否定一个什么事儿。确实有些人有早搏或者心率偏快的时候，他用了人参症状会加重。因为吧，他就是太补了，就是有些人比如说咱们现在的青中年人，其实他你自己觉得我没劲儿虚，其实他没那么虚，然后这种情况下其实他不是很虚的情况下，然后你用了人参，他实际上会有的时候会加重症状的。不少见，
6: 也就是说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是气呀、还是血呀、各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再补。而且呢，据我们了解，人参有的时候也不是单方单用的，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中医药的这种配伍的方式，和一些其他的药物共同来组合，打一个组合拳来用。所以大家多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请到我们的中医专家，那上这个以后呢，也会请到我们跟道地药材啊，咱们东北的吉林的道地药材有关的专业人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同呢好好来听一听。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问题。珍贵向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哈，老师，肺动脉收缩压轻度升高，房间隔瘤啊、是这意思吧？升主动脉增宽，有点拗口，我不知道说明白没？
7: 他说的应该就是一个瓣膜还有主动脉增宽的一个问题。如果有轻度的增高，其实咱们也不用过度的去紧张。比如说肺动脉压轻度的增高，我们一般的时候要找它是什么原因。肺动脉高压它是个疾病。其实我们也分型啊，有的人跟心衰有过

0: 关，有的人是跟那个肺动脉的血栓栓塞有关，也有的人是跟呼吸系统的疾病啊，就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有关，还有一些是特发的，就是它有很多原因。但是你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要是一个仅仅就是一个轻度的肺动脉的一个高压，然后没有明确的这个症状的时候，或者是不良后果的时候，其实我们一是可以观察，再一个我们要针对它的就是基础疾病啊，引起的疾病去处理。比如说，就是有肺气肿，那你就是慢慢的去调节自己的肺功能啊。肺功能现在咱们也说，肺功能也能一些经过一些锻炼的方式也能帮助解决。要找它的基础疾病。
1: 跟它链接的相关的内容、相关的疾病，你把它的根源先解决了，是高血压导致的，还是这个肺动脉导致的，是吧？
0: 对，
1: 这都不一样。所以很多疾病它也不是单独出现的，你的早搏它也不是说一个这个一天就促成了这种早搏，可能你经常熬夜，经常晚上有应酬，是吧？然后时间长了才会导致我们刚才说了，电就紊乱了，整个我们的心脏你正常跳的是这样，然后它一紊乱之后就会出现一些异常的跳动。
0: 是的，
1: 那早搏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表象，
0: 对。
1: 总出现早搏，大量的这个数额出现的时候，他又没当回事儿。那最严重的发展，未来的趋势是什么样的呢？
0: 是这样，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早搏的分类啊，已经说过了2遍，我再跟大家提一遍，就是房性早搏、房早、交际性早搏，还有室性早搏。房早和交际性早搏，它俩数量不太多的时候，基本上它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实际上不是说有了室性早搏它就一定有问题，绝大多数的室性早搏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它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这个室性早搏，我们从我们医疗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会给它分，有的时候我们叫成对的，就两个早搏连续出现，或者是多元的啊。它虽然都是心室来源，但是它来源于心室的不同的部位，多元的室性早搏，或者我们叫 RNT，就是啥，它这个早搏出现的太早了，它离前一个正常的波动的距离太近了，这样的话，它有的时候它就会，或者是它那个有基础疾病是突然出现了心肌梗死等等，这样的话，它出现一些特殊的早搏的时候，它就能引起其他的不良的一些结果。比如说，这些早搏它可能突然会出现我们说叫室性的心动过速，那种室性心动过速或者室颤、室扑，它们发生的时候会引起心脏性猝死，这种几率其实不大。功能性。刚才我们大篇幅讲到了功能性的这种早搏，其实它往往不会。但是如果这个人要是有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啊，比如说有心衰、有心肌炎，有冠心病、心肌梗死等等，有基础病变的时候，然后我们监测的时候，他还有早搏，然后而且早搏，我们医生来评估啊，这个早搏是不是它有一些危险性？如果有一些危险性的时候，然后你还不加以干预，它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叫心脏性猝死。突然的发生恶性的室性心律失常，引起心脏性猝死，这是我们特别特别关注的一个点，
1: 这就比较麻烦了，
0: 还
1: 是
0: 挺
1: 吧？
0: 麻烦。
1: 在临床当中出现早搏的这个症状，您的一般的人群性别，我猜女性多吧？
0: 女性多，其实，
1: 那年龄段呢？
0: 其实青年、中年，都有，
1: 都
0: 中老年也
1: 有。
0: 多。他每个年龄段的人，他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刚才我们提到，青中年这些。他可能就是，学习压力大，面临的考学，然后，
1: 年纪轻轻的也会出现这个问
0: 对，
1: 题，
0: 然后中年人30、40岁左右这些人，哎，工作压力大，甚至就像慧宇老师刚才您说的那样，那个管孩子，孩子不听话，他也天天跟着生气，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帮着子女看孩子，真是我们碰到了不少人，就是帮着子女看孩子，给他累到了心脏犯病，
1: 这是累的，
0: 累
1: 熬
0: 到了。
1: 心血啊，
0: 累的心
1: 是
0: 脏
1: 吧？
0: 犯病，然后也是因为他熬夜嘛，睡眠不好，然后有的时候犯了心绞痛、冠心病入院，也有的时候是因为心律失常、血压高入院，但心律失常占的比例也是挺大的。
1: 所以心脏的问题，它不分男女老幼哈，都是你只要你用的过度，用的不科学，你没有去关注它，那它就已经给你找点麻烦。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也想对这个为一些愿意运动的朋友向您咨询。那有人说了，哎，我查也有这个偶尔早搏，但我就是一个热爱跑步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运动使我快乐，运动让我长寿啊，运动就是这个精神百倍。那本身他喜欢运动，可能有一些运动还比较过激，长跑是吧？那每天都要跑，那再加上他偶尔会出现早搏，这个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会有没有危险系数啊？
0: 会。

0: 位老师，这个问题其实是特别好。其实我之前来的时候，我也准备了这么一个，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第一啊，就很多人，咱们健康人，他的早搏是功能性的，就是早搏的数量也不太多。然后这样的话，虽然有早搏，它不耽误咱们做运动。这是一个，就是我不仅仅是不耽误运动，我其实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觉得哎，我有早搏了，我这个不敢干，那个也不敢干，这样的话把自己束缚起来也没有必要。就是虽然有早搏是可以运动的，但是这个运动的方式我们是一定要注意的。比如说你要是原来一直在做运动，那你就接着运动，但是你每天在坚持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早搏，按照刚才咱们说的那几点，睡眠也好，情绪稳定不稳定也好，或者是说烟酒咖啡茶的摄入也好，我们从这些点来一一的对应，找自己的原因，找引起早搏的原因，我们把它控制下来，这样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早搏就没有问题，然后你就接着运动。再一个就是啥呢，也有的人运动啊，他就是强度太大。刚才我们讲到另外一个诱发因素，就是说过度的劳累啊。你运动，比如说我只能跑5公里，但是我非要跑15公里或20公里或者全马，然后你这样的话，你过度的劳累实际上它可能就好处不大，然后它很有可能会诱发更多的早搏出现，也容易在运动的时候发生意外。就是我们说每年其实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报道嘛，跑马拉松过程当中突然有摔倒了猝死，其实每年都有。这些人实际上我们早期的时候是可以给他监控到的哈，我们评估一下他的心脏血管怎么样，他的血压怎么样，或者是我们背个动态心电，然后看他平时有没有一些形态不太好的一些实性的心律失常，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评估到的。还有一个，现在实际上运动我们也讲究一个科学运动，现在就是有一个设备哈，叫运动心肺，实际上你可以就是在那个设备上，然后我们不断的给它增加这个阻抗，我们通过监测一些指标就能了解到你适合的最大的这个运动的强度是什么样啊。不是说我一直坚强，我能坚持住，我就能承受多大多长时间多强度的这个运动，不是的，实际上是有科学的指标能指导咱们做怎么样，
1: 不是你认为什么就什么的，
0: 对，
1: 是应该专业人士配合专业的数据、专业的仪器、专业的指导，
0: 你
1: 才给你出一个相关的评估。
0: 对，
1: 你最好做哪几类的运动，有氧的、无氧的。那你最好在你最高运动的时候，你的脉搏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对，
1: 不是说你觉得我这个可以挑战极限了，就去挑战极限。我觉得这个忠告哈，这个警示特别要给一些热爱运动的朋友，我们一定要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评估，评估之后我们说运动有运动的处方是吧，
0: 对，
1: 那评估心脏也要给心脏一个运动的处方才行。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向每一位专业人士来学一点养生之法，学一点我们的健康之道，我相信一年下来我们就会把这个健康的银行给它储蓄得满满当当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及时雨时时敲响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有问这个可以留言，我们有问必答，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倾听吧，及时雨时时奏响时代的健康之音，也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声。欢迎大家跟着慧宇的脚步，一同向我们的每期嘉宾来学习。那其实慧养生慧健康的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和大家电波相约，健康相约。而我们的及时雨呢，是每周二周四也会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也特别针对了我们的三农的健康问题进行了解答。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先解决一个问题哈，有不少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端留言，我们这个刷屏也比较快，我们尽快的尽准确的为您发现。暗香说了，老师啊，我也不熬夜，我也没有抽烟喝酒，湿性的早搏7000多，房性早搏2342次，这个需要治疗和干预吗？你给说说吧。
0: 好嘞，
1: 湿性和房性的都给这个准确的数字了。
0: 好的。它这个是这样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引起早搏的原因有功能性的，也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咱们除了这个器质性的心脏疾病以外，其实还有几个问题我们也需要关注，尤其是女同志。一个就是，有的人如果合并了甲状腺功能亢进，它。

0: 这个心率偏快以外，它也容易出现早搏。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它往往就是代谢相对来说比较旺盛，脾气大一些，然后心率快一些啊，愿意出汗等等，睡眠不好等等。这样的话，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通过抽血化验，然后查一个甲功啊，来帮助咱们诊断。还有一个女同志，我们应该还要注意到的一个就是这个贫血，对，这个跟她的生理的这个状态有关。有的人就是每一次月经量都偏多，但时间长了她不以为然，但是日积月累之后呢，她可能就出现了贫血。其实我在门诊或者在病房也经常看到，贫血是它代偿性的，也会引起一些早搏，所以说我们早搏我们要评估，要找原因，要排除器质性的心脏疾病，要除外一些这个引起它的一些原因啊。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像心脏彩超啊、心电图啊，刚才提到的24小时动态心电，我们都要看，包括甲功啊、血常规这些结果我们都要看。我们给他一个科学的这么一个评估，评估之后，然后我们决定他的治疗。这位同志提到这个，他没跟我说这个心波总数是多少。
1: 嗯，
0: 我们一般看。
1: 他加了一句话，今年72岁。
0: 老年人。
1: 对。
0: 这样的话，要是老年人的话，我们就要看他的一个器质性心脏病是不是存在，就刚才我说的那些检查该查到。
1: 对。
0: 另外，如果要他的心率要偏快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经常选择的一种药物叫贝塔受体阻滞剂，经常用的就是比索洛尔啊、美托洛尔缓释片这类的药，它能对一些早搏它是有一个明显的治疗，而且它很安全，而且它减少住院的发生，减少心脏性死亡的发生率，这类药我们是用的比较多呢。但它的前提是啥呢？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心率偏快，同时他还有早搏，至少是他的心率不慢。因为这类的药，它治疗早搏的时候，它同时也降心率。你要是基础的平均心率就是60次，然后你再用这类的药，我们也比较担心你心率太慢了也不太行。
1: 即便老师刚才说了临床用药，但是我们的建议也是专业人士判断之后你再去科学用药，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呢，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一点，让我们也这个有了这个意识，拿到一个检测报告，它只是一个心内科的相关的报道，但是刚才主任说了，有必要再找找原因。你拿到的只是一个结果，跳得多少下，或者是早搏多少次，但是你要找找诱因是什么，是这个年轻女性、中年女性的这个跟生理期有没有关，有没有贫血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年龄段我们再综合一下，有没有甲状腺的亢进的问题，找到了这个诱因，从诱因上来下手，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其他的问题。
0: 是的，是的。接着说一下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哈，他的早搏实际上，7000多和2000多的早搏，实际上数量在我们看还算可以，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心率快，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药物的选择，贝塔受体阻滞剂就可以。但有的人他早搏多，他的心率还不快，其实这个时候有的是我们也经常选择一些中成药类的哈，像参松养心胶囊、稳心颗粒啊，咱们也不是给谁做广告，那确实我们是临床上，
1: 就涉及到我们的人参了哈，
0: 还有
1: 东北的这个宝贝，
0: 对，还有什么那个奇冬一心等等啊，这个我们也经常用到。然后他对一些早搏的数量并不太多，但是他觉得症状特别重的这样的患者是可以选择应用的，尤其是咱们西药这边有一些相对来说的禁忌的时候，用这些中成药有的时候也是能帮助咱们改善。
1: 虽然刚才说的这是临床用药，不是广告宣传，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相关的一些这个对百姓健康有益的这些商业人士啊、健康人士可以和我们取得链接，我们一起助力我们的三农健康，助力我们全省乃至全国朋友的健康之路。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有限哈，我想再替大家伙提最后一个问题啊，唐国斌老师，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0: 我是每周的周二的全天。
1: 每周周二的全天，大家可以前去这个问诊，也可以提前挂号。今儿呢，我们就和主任说到这些了。那我觉得跟心脏有关的一些问题，简直说也说不完。以后有机会，我们继续请唐国斌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老百姓所关注的那一系列的问题。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唐国斌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朋友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师没有这个老师说过的，但大家伙觉得，哎，我还想再听。有一些没记住，您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的吉祥新闻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您还可以反复的听。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会语初审会议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0: 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资讯全省共享，
1: 服务链接城乡，
0: 快捷三农资讯，
1: 实用服务信息，
0: 丰富社会新闻，
1: 鲜明评论观点。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日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在全国全面落地，家庭成员可跨省共用账户资金，涵盖了异地就医、门诊购药等场景，解决了异地务工、跨省养老家庭的结算难题。那么面对这么好的政策出台，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也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您或者家人有异地就医或者是购药的经历吗？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说一说，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0到26度，最低气温为11到15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3度，最低气温为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转偏西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日前吉林省首个玉米全基因组育种芯片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专家告诉您栽培桑黄这两个问题不能忽视。长白山曼江村整村村容村貌以文旅融合激活振兴动能。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医保跨省共计全国落地，让民生暖流跨越山海。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将于6月12号到14号举行。昨天是国际档案日，我省各地开展主题活动，感受档案文化魅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来自吉林省农科院的消息，我省首个玉米分子设计育种 45K 液相芯片吉新育一号日前已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4: 吉新育一号育种芯片由省农科院生物所玉米所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博瑞迪生物共同研发，运用标准化、轻量化、精准化的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新方式，无需等待玉米成熟，只需一片小小的叶片即可精准解读玉米的全部基因密码，高效筛选出优质育种材料，逐步改变东北地区寒地传统育种模式。作为我省首个本土化玉米专属育种芯片，该芯片填补了省内技术空白，经专家团队论证，整体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5: 针对我们省北方寒地育种的特点，精准聚焦了高产耐密值、籽粒快脱水易吸收、抗病耐旱等关键基因位点，有效解决了寒地育种周期长、适应性差的难题，为精准选育、快速选育我们省突破性玉米新品种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快捷的三农资讯，
1: 实用的服务信息，
0: 链接城乡，
1: 全省共享，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近年来，我省依托长白山腹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桑黄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让很多栽培户实现了增收致富。桑黄人工种植虽效益可观，但风险也不小。省农业农村厅特聘雄菌专家刘小龙老师提醒大家，如果栽培技术不过硬，一定不能轻易投入项目。到底是为什么？接下来的时间，请刘小龙老师给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6: 桑黄啊，又称为桑耳桑黄菇，是珍贵的多年生的大型药用真菌，在我国有着

0: 2000多年的药用历史，素有森林软黄金的美称。我省在桑黄的人工种植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几年栽培规模逐渐扩大，收益可观。省农业农村厅特聘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说，
1: 桑黄的话呢，我们吉林省栽培规模应该在全国是最大的，占全国的75%左右。全国桑黄栽培菌段的话应该是在500多万段，吉林省基本是应该是在330万段。桑黄的年产量的话不多，基本上就是在350吨左右，市场价格的话应该是在40到50万元一吨。
0: 我省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对桑黄的栽培温湿度、光照等环境条件要求较高。刘小龙说呢，一些栽培户对气候变化考虑不足，可能导致栽培技术执行不到位，容易造成菌段失水、生长缓慢等问题。
1: 越冬失水，菌段到冬天不生长，我们要闷棚，闷棚以后呢，我们东北地区冬季干燥，如果扣不好的话，这个菌段失水叫桑黄和菌段它俩离核，第二年春天它还不生长，你得把水浇透了，要菌段透明吸水，那么就晚了1到2个月。所以呢，现在把产量会降下来，这个是冬季失水，这个要问题要解决。
0: 要想栽培出的桑黄产量高、价格好，有效控制杂菌污染，也是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刘小龙建议大家呀，要选择这个项目，一定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1: 影响它的这个产量就是杂菌污染也比较高。我们在20年前栽桑黄的时候，桑黄的污染基本上控制在5%。现在的桑黄菌段的污染率是达到了30%，所以桑黄菌段的污染率提高，也是目前我们这个要解决桑黄栽培的一个难题。所以呢，桑黄这个产业想栽的话呢，就是要小规模栽培、精细化管理、控制失水、控制污染，才能让这个产业呢能够更好。就是你出好产品，能有好的产量，最后呢还有好的价格，我们才有好的收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0:37，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或者家人有异地就医或者是购药的经历吗？大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之前啊帮老爸老妈在这个老家哈进行买药，来回这个跑手续挺折腾的，这下呢可是方便很多了。还有乐乐他说暂时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不过呢身边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政策特别的实用。好人一生平安，他说之前呢陪长辈跨省看病结算特别的麻烦，现在呢总算不用愁了。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曼江村以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边境村形象，以文旅融合激活振兴动能，村美景优民富边稳，让这座小山村焕发新的生机。请听报道。
4: 曼江村是长白山池南区唯一的行政村，村落历史底蕴深厚，自然生态风光秀美。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曼江村锚定宜居宜业宜游发展目标，精细化推进村容村貌提档升级，同时持续完善民生配套，改善人居环境。如今村民陆续住进了崭新宜居的房屋，村内医院、学校、客运站、群众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5: 特别的好，整的特别干净，环境也好。
6: 每天还有洒水车来给我们洗道，以前嘛就是大车一跑灰尘特别大，现在基本上没有灰尘了。
4: 绿水青山是曼江村最核心的资源禀赋，也是乡村长远发展的最大优势。借助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交通优势，曼江村党支部引领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努力建设集交通枢纽、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住宿美食于一体的国331长白山曼江大本营自驾服务端口。这个项目得到了浙江对口援助资金与吉林省边境村发展专项资金的共同支持，规划建设公共服务中心、特色住宿配套、户外休闲营地、环形游步道等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331边境自驾线上重要的补给站，串联森林徒步、温泉康养、冰雪运动、乐鹰古城等优质文旅资源，预计可为当地提供50个就业岗位，年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产业增效。
7: 曼江村将继续坚守生态底线，深化文旅融合，持续优化村容村貌，完善文旅配套设施， 打造更具特色的边境文旅品牌，努力成为吉林边境线上生态优美、文化厚重、产业兴旺、人民幸福的标杆村落。
4: 依托持续深耕的生态建设与文旅发展，漫江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从曾经偏居一隅的传统边境村落，到如今业态兴旺、风貌精致的和美乡村，漫江村焕发出了更加蓬勃发展的活力，为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2: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8: 真情传递，
2: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8: 纵横城乡，
2: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8: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3: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和家人有异地就医和购药的经历吗？朵朵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她说家里的老人呢常年在外地住，一直盼着医保能通用，这下呢如愿了。还有老周他说自己用不上，但是知道不少外出打工的家庭呢都等着这项福利呢，真的特别好。还有小爽他说前段时间哈刚帮亲戚异地拿药，全是自费，新规出来之后就好很多了。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分享你的观点和看法。
4: 九七六编辑在线，
3: 今天的九七六编辑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医疗领域的两项惠民新举措。今年六月起，全国职工医保家庭跨省共计新政全面落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绑定直系亲属，异地门诊购药直接抵扣账户余额。同时呢，同步全国铺开县域医共体慢病便民改革，乡镇卫生室检查结果县域医院互通，县级专家定期下沉县镇坐诊，切实解决异地就医垫付报销、老人慢病看病往返奔波难等问题。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医保家庭共计和医疗医共体落地，是医疗惠民从普惠走向精细的直观体现。过去职工医保仅限本人本地使用，个人账户资金闲置，家人异地看病全额自费也成为了普遍痛点。新规打通了地域和家庭成员壁垒，盘活了沉淀的医保资金，大幅缩减普通家庭医疗开支。县域医共体下沉优质医疗资源，打破了城乡医疗机构的检查壁垒，让慢病老人在家门口就能问诊拿药，省去了往返县城的时间和路费。民生政策的价值在于锚准百姓日常痛点，精准破题。后续各地还需要细化落地细则，打通基层医保结算堵点，持续优化城乡医疗资源配比，用制度红利持续降低群众的就医成本。
4: 九七六每日关注。
3: 九七六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升0.7个百分点。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生约1.7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 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 1.2 万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76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8: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8: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今天距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召开还有两天，日前长春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活动相关情况。
10: 展会将于6月12号至14号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规模和国际化程度较往届明显提升。本届光博会继续采用一展两会架构，同步举办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以及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并先后组织50余场活动。截至目前，共有895企业确认参展，其中头部企业达236户，包括8户世界500强、43户上市企业及78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卡尔蔡司、海克斯康等42家外资合资企业主动参展，较上一届增长 55%。 来自全球六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将应邀参会。展会期间还将设置人才招聘专区，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与国际合作，助力长春打造全球光电信息产业高地。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官、蓄势启幕的关键阶段。为了利用好光博会平台，长春市强化服务、精准对接，努力招引优质项目，助推光电信息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10: 作为展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的核心平台，长春光博会一直是长春市寻求投资合作的优质载体。大会开幕在即，长春市经济合作局已累计梳理确认参展参会企业700多户，基本覆盖光电信息产业全产业链优质经营主体。长春市经济合作局副局长金海玉：
11: 展会期间，我们将重点举办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对接会，通过产业推介、科技成果发布、企业交流、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搭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对接合作的平台。
10: 在搭建平台的同时，长春市还将组织各城区、开发区积极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及有投资意向的重点企业，邀约参会优质客商实地考察，围绕光电信息产业重点领域拓展合作机会，同时做好会后持续跟踪服务，保障项目落地见效。
11: 展会结束后，将对所有签约项目合作意向线索逐一梳理，由各区域专人跟进推进，全程为企业提供闭环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等各类问题，加速项目落位进度。
10: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长春市目前已在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器、新型激光器等领域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到2030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综合产值有望达到1600亿元。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感受档案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
10: 近日，吉林市档案局档案馆携手东北电力大学档案馆开展奇妙档案日传史校园行主题活动，现场围绕吉林历史建筑的岁月留痕、档案里的航运两个主题开展专题宣讲，带领师生领略城市变迁与地域文化底蕴。
12: 我也深刻理解了档案的重要价值，档案不仅是尘封的历史记录，更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变迁，激励着我们珍惜当下，砥砺前行。
10: 通化市档案馆开展了档案开放研学实践活动， 邀请部分学生和市民与馆藏档案进行零距离接触，大家详细了解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流程，
13: 让我懂得岁月有序，历史有痕。今后我会认真学习铭记家乡历史，主动传承本土文脉，做家乡故事的倾听者和传播者，
14: 承载历史，启迪未来，进一步发挥档案育人功能，助力青少年树立珍视历史、守护档案的良好意识。

0: 绳结、漆画等本土非遗项目，让散落乡土的珍贵文脉得以留存传承。延吉市组织各单位档案工作人员参观荣誉档案展，让档案工作者感受档案记录城市发展、镌刻时代变迁的价值，深入了解荣誉背后干部群众拼搏奋进的奋斗故事，
1: 向社会公众普及档案意识，让我们干部群众了解这座城市的光荣和奋斗历程，激发大家的归属感和奋斗热情。
2: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3: 真情传递，
2: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3: 纵横城乡，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近日，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志愿服务总队名医走基层志愿服务型吉林站启动仪式在四平市举行。本次活动是国家卫健委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来自陕西、河北、吉林三省的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志愿服务队队员深入四平市开展带教查房、现场义诊、急救技能培训和健康科普宣传，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为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倡导文明用餐新风尚，近日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开展光盘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居民与餐饮商户共同践行节约粮食的理念。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现场居民宣读节约粮食倡议书，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册，还通过精彩的文艺节目传递勤俭节约、拒绝浪费的文明理念，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光盘行动中来。据了解，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每年都会常态化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活动，推广光盘行动，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日前吉林省首个玉米全基因组育种芯片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专家告诉您培育桑黄这两个问题不能忽视。长白山万江村整治村容村貌，以文旅融合激活振兴动能。976编辑在线为你点评医保跨省共计全国落地，让民生暖流跨越山海。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将于6月12号到14号举行。昨天是国际档案日，我省各地开展主题活动，感受档案文化魅力。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0: 育、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讲全省。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0: 眼下呢，夏季植保作业全面铺开啊，植保无人机成为了田间管护的主力。但是如果遇到了高温、雷雨，操作不当，就特别容易引发要害，像炸机呀、包括其他的安全事故。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农机专家李社长给大家讲一讲植保无人机安全规范作业的要点，给大家进行答疑。
1: 嗯，
0: 那今天还邀请到了兽医专家张守一，如果您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记者近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发布食品安全标准1750项，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食品类别。据了解，食品安全标准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标准和检验方法标准四大类。现行的标准体系既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点，也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
1: 记者从第23届世界土壤会学会大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建成7个万亩级核心示范区，示范面积19.35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25%至0.70%，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
0: 自然资源部于近日编制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
1: 近日，2026年度首场中国吉林野山参专场拍卖会在清河奥阳野山参国际交易市场隆重启幕。据了解，本次拍卖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轨竞拍模式，依托中拍平台公开竞价，共计26款标的同步上线。那全场呢，成交额呢也是突破了5000万元。
0: 近日，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山西省自1996年出台该办法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标志着山西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新阶段。
1: 为激励和引导农民保护和提升耕地质量，遏制非农化、非粮化，辽宁省今年将继续向土地承包人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补贴金额由县市区根据补贴金额的资金总量和确定的补贴面积测算确定，实行全县统一标准。
0: 记者从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加快培育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助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山东确定开展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专项行动。根据方案，专项行动的主要任务包括乡村特色产业挖掘提升行动、乡村特色产业经营主体培优行动等。
1: 特色林果业是兵团优势产业，也是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记者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去年以来，兵团百万亩高效果园建设行动有序推进，目前呢已建成高效果园20.88万亩，果园产出效益持续释放，发展势头向好。
0: 好，提示大家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机专家李社潮、兽医专家张守印。 那么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来预告了，就是眼下这个夏季植保作业全面铺开，植保无人机呢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那在这种高温啊雷雨操作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将邀请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植保无人机安全规范作业的要点。有请李老师。
3: 哎，好的，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刚才主持人讲了，近几年来呀，农用植保无人机呢，也叫那个植保无人飞行器，已成为我省这个农作物啊这个病虫害防治，包括喷施叶面肥呀、还撒施化肥呀，以及像水稻啊、像秧苗运输啊等方面的一个主力装备。也可以说来讲吧，这个无人机的使用使我们这个工业生产效率来讲吧，大幅提高，同时呢也节省了人力，更加高效，也更加方便。它的用途来讲吧，可以说是越来越广泛。这个当前我们正是在田间管理的一个关键期，使用无人机来讲吧，也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说来讲吧，在使用过程中吧，有一件大事就是安全问题，这是个大事。从这几年看的话吧，我们在这无人机使用中来讲吧，确实来讲吧，也出现一些问题。你像无人机来讲，碰刮的问题呀、缠绕高压线的问题呀、都来讲，在不少地方来讲吧，都有发生。假如发生这些事情以后的话吧，它就容易来讲引起电网的跳闸，还有设备的损坏，还容易在田间起火，同时呢，还易发生我们人员触电的等方面事故。所以说来讲吧，我们有无人机是方便了，是高效了，但是说啥呢，要是安全问题的话吧，不引起高度重视，特别在当前的季节的话吧，我们现在就是说重点的话吧，是一个防电问题，这是我们当前来讲吧，在无人机使用中一个突出的安全问题。所以说今天的话吧，我就想就这方问题的话吧，来跟大家，来跟农民朋友来做个提醒。我们大家都知道，针对来讲吧，我们在近几年来这个无人机在使用中吧，涉及到电力风险问题啊，公安部门、电力部门多次的明确的提出了管控要求。同时呢，他们依据这个无人这个驾驶航空器这个管理条例啊等方面规定嘛，严谨那个无人机的话进入那个电力设施保护区作业，这是来讲吧是一条红线。凡是来讲吧违规操作的或者是侥幸作业造成那个电力设施损坏的，就容易来讲吧产生大面积停电的问题。假如发生这方面问题的话吧，我们不仅要承担那个全额的经济责任，同时呢，你这个情节的话吧，要严重的话，还要依法来讲追究你的责任。所以说来讲吧，我们在这无人机使用中啊，一定要遵守这个田间飞防这个流程，牢记这个安全作业的提醒。从那个安全电力使用这方面的话吧，从这个几方面来讲，给大家来做个提醒。第一条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在飞行作业前呢，一定要认真搞好作业前的前期排查工作。我们这个飞手啊，在下地前呢，必须要对你作业地块以及周边的环境的话吧，要做一个实地踏查，全面的来摸清啊，看看这田里边啊高压线的情况、输电杆的杆塔的情况以及拉线呐、变压器呀、等方面电力设施它的点位啊、它的清洗标注啊等等吧，还有其他方面的像一些危险区啊、这些禁备区啊，必须来讲科学的来规划吧我们飞行植保航线。在作业中间必须要严格遵守这个安全距离，你比如它规定的话吧，1到10千伏安的线这个下我们飞行的话吧，这个飞行高度距离来讲吧，不能低于5米。你要是35瓦千到110瓦千的吧，就不能低于15米。所以说来讲吧，我们在高压周边的话吧，必须的话要有一个安全的 缓冲距离。再同时的话吧，我们还要检查这无人机这个机身啊、浆液呀、北斗定位呀、以及避障啊等等这方面系统是不是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来杜绝的话吧，无人机来带病作业。同时呢，严谨的话，没有操作手的人员来进行操作，在操作前的话吧，要搞好技术培训，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方面的话吧，就是必须要严格的遵守操作规程。
1: 嗯，
3: 在质保无人机的话吧，我们全程作业中间要坚持可视距离飞行，这是一个专业名词的，就是说得在你的视线范围内来进行飞行。严谨的话吧，超高、超远，以及在夜间呢，像大风天呢，在大雾天的话来进行作业。特别是我们在注意啥呢？靠近这个电力线的这些地块的话吧，禁止依赖全自动的来释放操作，就是说啥呢？你必须得放在手动的位置来进行操作，要全程呢靠我们人工吧来盯紧它的飞行状态。同时要发现问题以后啊，要偏离航线以后的话，要及时进行修正。再一个方面吧，可能我们有时候来讲吧，有信号的话出现卡顿的现象啊，还有风力比较大的啊，出现这些机身漂移啊这方面情况的话吧，要及时的来进行调控，来进行防止这方面问题出现。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吧，要抓紧的话吧，来安全落地，要坚决要杜绝的话吧，贴着高压线来进行飞行，要防止来讲吧，穿越高压线来进行飞行，这是来讲吧，是两条红线。
1: 嗯，
3: 第三个方面的话吧，我们还要要突出什么呢？要突出科学的来应对的话吧，突发的险情这方面情况的话吧，在作业中还是时有发生的。如果你发生了无人机挂线呢、碰线呢、一些还有坠机等方面险情的时候吧，我们机手也不要慌，是不是？我们要必须要牢记这个安全这个操作原则，特别是来讲吧，发生这些情况以后的话吧，要严谨的话，你来攀爬那个塔杆啊，来徒手的来转呀，特别是靠近这线路设备的时候，你千万来讲吧，不能登上这些设备，要防止来讲吧发生触电事故。一旦的话，就是说发生这种情况以后的话吧，我们应该向电力部门来进行申报，要关停附近的电力设备，同时呢，把我们无人机的话吧，要撤离到安全地带，这样的话吧，才能够保证我们人身和飞机以及电力线路方面的安全。总的说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在无人机使用中来讲吧，安全是第一件大事儿。质保手的话吧，一定要建议你们一定要牢牢地来绷紧安全生产这个弦，同时呢，必须要严守飞行规程，来恪守这个安全底线，避免那些侥幸的心理。所以说来讲吧，就千方百计的话，保证我们无人机的安全作业，是我们这一段时间，特别来讲吧，注意防止跟电网刮碰问题来讲吧，是我们当前来讲，最关键的一件大事儿。希望我们这些机手的话吧，在飞行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这方面问题，保证安全高效作业。
1: 嗯，
3: 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李书潮老师啊，为大家详细的讲解质保无人机安全规范作业的一些相关要点啊。那同时要提醒大家啊，刚刚我们老师说的这些啊，一定要往心里去啊，因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要慌啊。咱们呢可以按照老师啊，因为专家老师凭借着多年的这个经验，给大家啊来提供的一些经验啊方法，大家可以实际操作一下啊。
0: 是的，如果您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八幺五七八八， 8581-5799，8581-5700。很多朋友都关注植补的事儿，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再次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也咨询了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现在呢，我们是正在等待省里文件的下发，我们预计6月30号之前发放完毕啊，这是整体的进度啊。各地还是会有进度上的差异的，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好主持人讲的每一句话，进度会有差异。6月30号前原则上发放完毕。
1: 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公屏上留言，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可能。

0: 咱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具体到一些细节啊，如果说咱们可能说通过这种文字描述的方式的话，第一呢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第二个呢也是我们会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做出一些判断，但是这个判断要结合您自身的情况。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1: 是的啊，99线00线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潮，兽医专家张守义，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问啊，这个合护是什么意思，现在可以合护了吗？
1: 具体来打电话咨询啊，我们听听大家的具体情况，给大家出谋划策，出出主意，也得给您判断一下，提示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99，8581-5700，打电话来咨询。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这个李玉瑶，还有东北人啊，还有这位快手用户，一定要打电话啊，抓紧时间，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
0: 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其实呢，这些骨关节不舒服啊，都是缺乏氨糖的表现，现在呢不把氨糖补足的话，等到冬天啊就更遭罪。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啊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
1: 现在呢，给吉林的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于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1: 好了，我们抓紧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啊。
0: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啊也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营养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远超过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是看得见的，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0: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呢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
1: 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算下来呢一粒只需要5.5元，多买呢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迎接大家啊打进的热线电话，来看看这位德惠的朱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
1: 你好，朱女士。
0: 您好。
2: 你好，主播。
0: 哎，请讲。
2: 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个事我可怎么解决？我挺难的。
0: 嗯，您说。
2: 九七年我是外家女儿，我97年分地的时候跟我父母分在一起一个台账，我哥哥他自己一户，之后吧就是。他们给我和就是把我的地跟我父母的地和我哥这个一个这个确权本上了，2018年。现在是我简单说，我哥他不想种我地了，他按就是这个2018年确权本顶上的8片地他给我，我说这个的，我跟我哥我嫂这么商量，我说你看你就是不想动我地了哈，别管是以前你给我多少钱你就过去了，现在呢就这二年呢，他以前他给我钱，他给我多些接多些，完了现在这二年呢他让我要，反正这地价反也是有点涨，我就是3亩地，就是我跟我父母97年分地时候一个人3亩多地，咱们就算3亩，我跟我父母吧，反正我父母活的跟我说1晌多地。完了之后我说你那3亩地给我， 我你那三亩那三亩地呢？你要叫我自己要，那我就是去年也前年要一千，去年要一要对，去年要一千，前年要。

0: 就去年要3000，我就嘴瓢了。前年要3000，完了我哥呢就是头一年要3000，他说的地不值地，那什么苞米不值钱，完了这不是嘛过去了。完了又去年他又给我3000，完了我要3000，就是我要的，完了他就不愿意了，说不种我地了。不种地，我说行，大哥，你感觉你看我这，你要么自己要，我要多点，你不种就拉倒。你那跟我跟爹妈分在一起，97年抬杠一起，你给我一片地，我好往出租。我哥我嫂不同意，他按8片地给我，我呢我不种地，我这么多年没种过地，反正这。分完地我父母
1: 朱女士打断一下啊，就是我知道啊，大概听了一下您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2: 对，
1: 就是现在遇到
2: 的
1: 问题，
2: 诉求是什么，
0: 对，我的诉求是就是我跟我哥嫂子研究不通，他就想按就我我们里我父母地跟他地我们三个人合在一起给我8片地，完了呢我那意思你给我8片地我也不种，我怎么办呢？我不。
2: 那您原来您听着，朱女士，这样咱不听您这个讲述这么完整的过程了。
1: 是，
2: 您跟您父母在一起分的时候，你们三个人的地是几片地呀？
0: 我看不着土地台账，关键是我这阶段我就找我就要上经管站跟大队，就是要这个土地台账，看土地台账，我不就知道几片地了吗？关键是我看不见土地台账，上经管站不给我看，站长也不给我看，我就都跑老多地方。
1: 拒绝您的理由是什么呢，朱女士？咱不用情绪激动哈，咱来解决问题的。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听得差不多了哈。
2: 是的。
1: 就是说，拒绝您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不给您看这个土地台账呢？
0: 您就说没有，就是没有。就没有。
2: 朱女士，这话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您不提到了你们在18年的时候已经完成确权了。
1: 嗯，
2: 确权。你们娘仨，咱说你们这个仨人三口的地跟你兄弟的地是确到一起了吗？
0: 哥哥，对，
1: 嗯，
0: 对。
2: 但是当时分的时候是分开分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嗯，
0: 是。
2: 那不存在像您刚才提到的没有，因为你可以上你们那儿邻居那儿了解一下，你们那儿是不是发这个确权证了？如果发了的话，那么现在一定是乡里头和村上是掌握的。
1: 嗯，
0: 主播，
1: 嗯，
0: 不是这个确权本儿，发第二年是第三年的时候，那发确权本儿，因为农村呐，我。关哥，我搁县城住，有时候回农村，他有说发确权本了。
1: 嗯，
0: 第二年不第三年，我跟我嫂说，我说我是嫂子，你
2: 好了，朱女士，
1: 是，咱别看这个别人有没有，或者你有没有，
2: 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说实话，咱就说了，是您
0: 复印了，有，八片地，我复印了。
1: 嗯，
2: 你看，那您不说没有吗？您看你这话唠的，
0: 不是台账，不是主播，你听错了。97年台账，我看到这是确权本，我复印了。
1: 嗯，
2: 您不用说台账，现在不是完成确权，确权上也有四肢面积的，
1: 对，
2: 也有四肢范围的。
1: 嗯，
0: 有、
1: 嗯、这个有是吧？
2: 对呀、
0: 嗯，
2: 那那顶上不就是8片地吗？像您刚才提到的，
1: 嗯，
0: 有。
2: 那这8片地，你所说的确权证上不是您跟您哥家都合并到一起了吗？合并到一起，确权证上的8片地都是你的吗？还是有你哥的呀？
0: 两家合一起了，那个就是我，就是我已经就是去年已经问会计了，他都给我看合户的那个上经管站合户那个3片地底子了。关键是人家去年我就说，那我跟我哥商量，你说那合户给我也行3片地。
2: 朱女士，你首先你别总激闹的，
0: 啊、
2: 你激闹啥呀？嗯、咱在解决问题呢。
1: 是，
2: 然后你看、
1: 嗯、
2: 说不明白了，你自己又叹气，那能解决问题吗？
1: 关键吧。这个具体情况吧，你自己掌握。然后呢，我们再听您来描述这个东西啊。咱别着急啊、一点一点来说。刚
2: 才
1: 已经说了8片地、
2: 嗯，
1: 是不是？
2: 然后你刚才又说确权了是3片地了，那你到底是几片地？
0: 不是，不是，我看老底的。我跟你说啊，我不是跟你们几位，确权本上是8片地。完了，他给我看那个他们不给我看97年那个台账，他给我拿出来一个那个。本儿账本一篇一篇翻的是3片地，完了人会计就说了，你要看台账就是这3片地，确权本上8片地。
2: 那您这不还是咱说回来了，你拔片地是因为是你们两户人家拔片地。
1: 是的，
2: 对呀，您听我说，
1: 嗯，
2: 两户人家拔片地，您现在你们家如果看到您父母跟你是三片地，那这问题不就很清晰了吗？
1: 这没有问题，
2: 那不就剩那五片是人家的，这三片是你家的，那你问题在哪儿？
1: 嗯，
2: 别光着急，光着急不解决问题啊。
1: 我刚才听您说这个哥哥现在不想种这些地了，然后要还给您，然后您现在也没法种地，是这意思不？
0: 对，
1: 嗯，然后您接下来的诉求是什么呢？是不想要这个地，还是说觉着给的这个钱比较少啊？这个钱上不合理呀、啊？
2: 他刚才说了、
1: 嗯，
2: 就是他现在要的这个价，他兄弟不想给这个价，他、
1: 嗯、
2: 那你就自己种吧。
1: 嗯，
2: 然后你就说这兄弟要给你拔片地，
1: 嗯，
2: 那拔片地不包括他家的地吗？能都给你吗？
1: 是，
0: 都给我。
2: 那都给。都给你的话，他家不种了。你不说合到一起了吗？你不说确权证？朱女士，您听我说话吧。
1: 嗯、
2: 朱女士，您跟我们说的是你们两家合到一起，
1: 嗯、
2: 你复印了土地确权证，
1: 对，
2: 一共是八块地。
1: 对，
2: 八块地里头包括你哥嫂家的，包括你父母和你的。
1: 是的。
2: 现在怎么可能？你说我跟我父母的，我不给你种了，哥，你不是不给我钱吗？
1: 嗯、
2: 然后呢，说把八片地都给你了，你哥家不生活了，不要了。你按照您现在说这情况就是这样的。
0: 那个搁这八块地里的都给我那片地给我提出来三亩地，
2: 按啥片地提出三亩？我不知道您这八块地一共多大。然后呢，像你想要您的诉求是说，
1: 嗯，
2: 您看，你不用急呢，我给你再出主意。
1: 嗯、
2: 你说的这么乱套，我们给你捋到这一步都多不容易了。
1: 嗯嗯，
2: 你一共八片地、
1: 嗯，
2: 现在就是你说你想要回你那三亩地，
1: 嗯、
2: 那咋的呀？他是说那个八片地，一片地给你提两根垄啊？
1: 是
2: 这意思吗？
1: 东拼西凑给你是吗？
0: 对，
1: 嗯。
2: 那你不能干，那咱这不说回来了吗？你看这不就说清楚了吗？你别一会儿三片地，一会儿八片地，一会儿我们家我跟我爸妈，一会儿又怎么地的，又我看不着台，说看不着台账的是你，完了说村上会计
1: 给你
2: 看的又是你，
1: 是的。
2: 然后呢说确权证没有的是你，又说确权证你有复印件还是你，那不能咋地的，咱说你说一会儿一翻口咱咋给你解答呀？
1: 再有吧，就是咱这个情绪啊稍微的控制一下，有的时候你情绪一激动吧，你就来回可能
2: 你就乱了，
1: 就说不清楚了 啊。
2: 现在咱们清楚了、
1: 嗯、
2: 现在就是一共咱们是八片地、
1: 嗯、
2: 八片地您说了现在我哥要给我，但明显的不就是难为你呢吗？
1: 对 对, 对，
2: 说我就一片地给你两根垄，咱说八片地给你十六根垄，
1: 是的，
2: 合出你那三亩三分地儿。
1: 嗯，
2: 那这样肯定不合理。首先、
1: 嗯、
2: 那您现在能怎么做？第一步，您手里有土地确权证、
1: 嗯、
2: 土地确权证有您的名字，证明你有相应的土地权益，正常我们可以走，现在有确权证的情况下，您是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他把土地还给您的，按整片还给您，这是第一点。如果说咱们真要亲兄弟，咱说明算账，要对簿公堂，那您就走这步，这是第一种方式。如果说我们退一步讲，不想跟兄弟咱说非要上，咱说上那个法院，
1: 对簿公堂，
2: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村上和乡建管站帮您协商。如果说就协商不成了，那也只能走那步啊。明显他现在说了，像刚才，如果确实像您刚才说的八片地，一根地给我两根垄、
1: 嗯、
2: 你第一句话就跟我们这么说、
1: 嗯、
2: 我们就给你这么出主意了，讲这么半天咱一句没说到点子上、
1: 嗯、
2: 好不好？朱女士
1: 这回听明白没？朱女士
0: 听明白了、
2: 嗯、好嘞，那咱就照我说的去办好不好？
0: 我起诉主播、
1: 嗯、
0: 那我起诉我的他们这个户是他们给合的，明显是我哥他同意合的，我还没在场他给合上了、
2: 嗯、是的。那您可以一并提起您的诉请。
1: 对的，
2: 因为您说了在合户的时候我作为代表、
1: 嗯、
2: 户内代表没有签字确认。
1: 嗯嗯，
2: 当时合户的时候您父母还在吗？
0: 你还不让我说？不是不让我说，不让我说完。97年分完地，我父母就不在了。这30年地他们就种着，
1: 嗯，
0: 像我的。
2: 我就这跟您刚才要说的事没关系，不是不让你说完。
1: 是，
2: 咱这不你又提新的疑问了，我才问你父母在确权的时候在不在吗？
1: 咱现在又说这个合户的问题了吗？
2: 我刚才要跟您说的是、嗯，如果您父母在分完地之后就不在了，您就相当于你们户上的户主。
1: 嗯、
2: 那么在合并合户的时候，咱们说确权证确到一起的时候，必须得征得您的同意。好了，
1: 这回听明白了吧？
2: 啊，
1: 一个是合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分地的这个问题、嗯、啊，咱回家再拢一拢啊。
2: 好了、
1: 啊，好，
2: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1: 啊。好，来看看久等了的松原的翁先生，翁先生您好，翁先生您是否在线？
2: 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吧。
1: 嗯，
2: 提示大家打进直播间，一定要把问题简单明了的说清楚。
1: 嗯，
2: 来继续看看下一位。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公主岭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我们这块是丘陵地区，现在这个开荒啊，把这个地头和这个有能种的这个草地和林地都给种成苞米了。我这地呢是在林地的属于下坡的地方，他们那个把上面的沟填上苞米杆子，想把那个水自己把那个土别让它把地地冲了，然后下大雨把这个水把苞米杆子拉下来了，从我地里横过的，把我地这都苞米苗拉倒了，我是找应该找个赔偿。
1: 谁种的这个玉米啊，苞米啊，郭先生？
3: 邻居的上边他上
1: 邻居，
2: 如果确实由于他堆放的秸秆大雨导致这个秸秆冲到您家，损毁您的这个地块了，对您造成影响，您可以告他侵权是没有问题的。
3: 我就告他赔偿了，我呢？
1: 可以的，
2: 留好相应的证据。
1: 相应的证据，比如说拍照。啊，您现在是什么情况？之前是什么情况？然后咱提供这个一定的证据，不能说您只是去描述，对不对？
3: 那就上哪儿？上法院？
2: 到乡里司法所，先到司法所去看看能不能给你们调一调。
3: 另外，那什么，这个邻居的地，我你现在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有叫枕头垄，就是那鸡脖地啊，它横头车到不了头，完了它打横垄，原先的地它这个都是顺水，它是。水都是自地头能自己走地，自己地头就出去。这打横垄的话，他把那个枕头垄那个横垄地方那个水都藏到我这个我们这个交界地方，这个卡完就发生沟了，发生沟现在的沟啊越来越深了，都不可逆了。我这怎么能对上对着？
2: 你这不一样吗？如果说您他是。由于对方的这个操作对您造成了相应的侵害，一并告对方侵权。但是你也得考虑你们俩之间地边原来是不是有道，原来是不是有沟，可能这个地咱
1: 说
2: 原来可能预留出来都不是你俩的，
1: 对，
2: 这也有可能，不可能将打将，你俩就是紧挨着，
3: 紧挨着，我们地都是一块地分了多少家就紧挨着，紧挨着就是地头开始扎沟了，现在是不太影响啥，关键是这两年了。
2: 那您现在我们没有办法，郭先生，您不能说我预估这个事儿五年之后它影响我，这个事儿没法说。
1: 咱只说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事情，郭先生。
3: 那行了，我知道了。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松原的翁先生。
1: 好，来看一下，翁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咨询一下土地问题啊。
1: 您说。
4: 1997年分地的时候是两个台长和父母，2018年确权的时候也是单确的。我现在不是可以合户了吗？有没有这个文件呢？
2: 您父母现在还在世吗？
4: 在世啊。
2: 现在是这样，我们在研包的过程当中，现在还没有出具体的文件啊。在研包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您当地的细则，针对像您这种情况，能不能给你们合并到一起。
4: 是按当地的细则还是看咱们省的细则？
2: 省里会
4: 不出台了吗？
2: 出的是指导文件，没有细则，现在不是细则。
4: 哦，你说这个就是
2: 当地会有具体的执行细则，
4: 县里出台细则吗？
2: 您村上会有一村一册。
4: 谢谢啊。
2: 好嘞，
1: 那就这样，好，再见。
2: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85815799、85815700。没有关注的抓紧时间添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我们看到了微信群啊，有一位朋友想要问张守云老师啊，说老师你好，就是家里养的这个小肉鸡哈，它这个鸡冠子上和眼睛上啊都长痘了，生痘了，眼睛呢就流泪，这个时候用点什么药比较好呢？张老师，
5: 这个吧，可能得了几痘了啊，得了几痘啊，没有特别好的方法。要是眼睛上，去买点那个人用的啊，点甘油啊，那个可以黏膜用啊，刺激性比较小。要其他部位皮肤上呢，怕感染啊，可以买点这个碘伏啊，给涂涂。这是一个病毒病啊。要不接触细菌感染啊，没有特别有效的药。
1: 就是涂这两种药，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能够起到缓解的作用。好，谢谢我们的张老师哈。来吧，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呢，0431-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遇到了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电话。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舒兰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哎，请讲。
6: 我问一下子，我那个五保户用电那个有没有免费，和是减少，和那个怎么那个花这个花。
1: 您咨询的是五保户用电方面能不能免费是吗？
2: 您看民政有没有相应的照顾政策吧。这不是普惠的。
6: 那得问民政啊。
2: 对，问民政看看有没有，是免费每个月给你多少钱电费吗？有没有这样的证？但我们之前没听说有啊。
1: 您具体还要问当地的民政部门。
2: 原则上您正常，咱说了您给您五保待遇了，您自己就应该交电费，但具体问一下当地啊。
1: 好
2: 嘞，
1: 再见。
6: 我问问我那个又是打官司诉讼，我这个那个花钱不的。
2: 如果您有打官司，可以找您当地的法律援助。如果您享受五保待遇，是可以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的。
6: 那好了，谢谢啊。
1: 那就这样好，再见。
2: 来接着看看抚语的孙女士。
1: 好，来看一下孙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1: 请讲。
7: 哎，你好，我想要咨询一下的说，就是两个土地确切证能不能够合并的问题。
2: 您说具体情况。
1: 您详细说说。
7: 具体情况是，就是现在我的奶奶在我们家一直在赡养嘛，这不是，然后老人他现在单独一个个人的那个确权证。然后我父亲和我母亲还有我们三个是一个确权证。然后现在这不是将来2027年这不是要继续延保吗？他们有时候有整户消亡的这个规定，我想要就是不想要我奶这个地将来说百年以后说那个将来说那个收回，怎么才能？
2: 奶奶现在还在世是吗？
7: 对，在世。
2: 现在我们来看，如果等到我们在延报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合并的，您当地啊，如果有合并的这个相应的通知，咱们如果还在世的话，是符合合并的需求要求的，这一定是。但是得看您当地最终的这个细则上有没有这个条款，并不是说您现在认为的说，我为了规避整户消亡，我不希望老人的土地被收回，然后我现在就要求这么办，就现在就可以这么办，并不是这样的。
7: 那这个我得上哪去咨询？
2: 您不用咨询，马上要延包签订合同的时候，村上就掌握这个事儿，能不能给你们两家的合同重新一起签订一份儿？
7: 这个就是现在问村上，村上也不能
2: 给
7: 答复。
2: 对，给不了您准确的答复，但您也可以去问一问。
7: 我问村上那个会计了，村上会计说是现在不能。
2: 对。你看，这不是说了吗？
7: 然后那个镇上农机站也说不可以，
1: 都不可以。
2: 你看，这不给您相应的答复了吗？但是咱们也可以再等一等，万一政策上有变化呢，还没到最终签合同的时候啊。
7: 那就是说，都打比方说现在如果说我奶的这个，他这个就是现在他这个确权证，说如果我奶没在2027年之前，因为他现在身体也不是太好，要我们也不能打听这个事儿。
2: 对。
7: 就说他如果说他没有到2027年之后，说他这个就百年了，就去世了，然后那我们这个将来就这个他这个地是不是就收回了呢？
2: 一定是收回的，
7: 指定是收回的。
2: 符合政策。
1: 还有其他问题吗，孙女士？
7: 没有其他问题
1: 了。哎，好，
2: 好嘞。来，抓紧时间看看德惠的于先生，提示大家88线、00线空线有相关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1: 来看看于先生您好。
8: 我想咨询一下受益专家。
1: 哎，您说。
8: 就我要打赖了。
1: 于先生，刚才咱说话的时候啊，信号有点不太好哈，没太听清楚，您调整一下信号，然后再重新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8: 我家有个小狗长赖了，身上长赖了。
2: 想问问咋整，咱问问张守义老师。
1: 张老师。
8: 掉毛不掉毛啊？
1: 掉不掉毛？
8: 掉毛它啃呢，狗啃都啃出血了。我上的喷药吧， 那个狗舔，把狗都差点没咬死。我想问问有没有那个胃的药，胃的跟胃和食的胃的药、嗯，
1: 或者说涂抹的药有没有没有这种毒性的这种？
2: 害的啊、
1: 嗯嗯
8: 嗯，这狗差点没咬死。
1: 是，
8: 你这个吧，一个可能是那个真菌病啊，就是咱们像那个人得那个血牛皮血啊，
1: 牛皮血。

0: 卷。
1: 还有一个呢，可能是螨虫病啊。
0: 嗯。
1: 要是这螨虫病吧，你可以给打那个伊维菌素啊。
0: 伊维菌素。
1: 啊，可以注射就可以了啊。
0: 嗯。张老师，这个伊维菌素它是管哪方面的呢？嗯，刚才
1: 是管螨虫的。
0: 螨虫的，管螨虫的。
1: 要是面积比较大啊，螨虫可能性小。
0: 嗯。
1: 要是局部脱毛啊，
0: 嗯，
2: 就是
1: 成虫也有可能。
0: 嗯，
2: 就四条腿，你看那个胃的药。
0: 啊，
1: 胃的你胃那个伊维菌素也可以，也有口服的。
0: 啊，赵先生，于先生是这个伊维菌素也有口服的，这个也可以给他吃。
1: 最好是打啊，
0: 嗯，
1: 是注射
2: 打，不能打不了，我都到时候怕咬着我胃的。
0: 啊，就是伊维菌素啊，刚才我们那个张老师说了。
2: 你是哪个伊？
3: 您不用管哪个伊。就上药店去说这名就行。
1: 伊维菌素是吧？
3: 对，
0: 伊维菌素。
2: 对，伊维菌素。谢谢了。
0: 嗯，哎，那就这样，
3: 好，
0: 再见啊。哎，同时要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9，858157888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看看农安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请讲。
4: 嗯，我问一下，质疑一下，就是，我爷爷和我奶奶地当时分地家吧，就是，他俩是，就是当时独立户口，
0: 嗯，
4: 然后一个台账分的地，但是就是96年冬天分的吧，然后97年的时候就是，我爷爷和我奶奶户口就落到我家了，然后现在啥就是现在就是我爷和我奶已经没。得有20年吧。
0: 嗯，
4: 然后就是现在如果说是就他俩这个地到时候能不能抽上去，
3: 肯定应该收回。如果按照您刚才描述的情况，跟您的户口落没落到这儿没有关系，他俩是单独的承包户，早就应该，现在村上没有按准户消亡收地吗？还让你们交费呢？
4: 没通知呢，现在我那确认证还没下来。
3: 就是
4: 那如果说就是他这地现在就如果说确权到我们确权证上了没？
3: 不应该确权到你身上。
4: 不应该确权了。
3: 对，因为老人在确权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4: 当时量地前就确权，不得量地吗？量地
3: 到现在不也没发证吗？你们这按照现在的这个大家遇到的情况，你这种也有可能被认定为错误确权，不应该确到一起，因为你们本身不是在一起分的地。按照现在界定整户消亡的标准，您爷爷奶奶就属于整户消亡，土地在其他县市早就都收费了。我不知道您是农安的，农安我们也在执行这样的政策，我不知道你们村上为什么没这么办。
4: 啊，因为现在还没那啥，还没那个确认证没下来呢。
3: 但是正常
4: 不找这种情况。
3: 嗯，对，但正常应该是收费的啊。
4: 啊，收费就是根据村上看收多少呗，是不是？
3: 按照您当地的平均地价，不高于当地的平均地价，比如您农安一晌地15000。
4: 嗯，
3: 对，不高于这个价呗。
4: 啊，我知道。
3: 嗯，大概就这样。
0: 啊。
4: 哎，好，
3: 嗯，
0: 那就这样，好，再见
3: 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858157999，858157000。
0: 嗯，
3: 有朋友问，孩子没地，村上还能分地吗？具体家孩子什么情况？是新生儿啊，还是当时由于超生啊，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呢？具体来打电话描述，0431858115788，858157999。858157000。
0: 嗯，大家呢在公屏上留言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问题呀，或者说大家的描述啊，我们得需要翻译啊，就是自己去翻译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说白了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拨打电话来咨询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错别字啊，或者说这个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有限，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把您的事儿啊详细说一说。
3: 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呢，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无论是在快手还是抖音，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
0: 嗯，
3: 18004400976。
0: 在公屏上有一位白城的朋友，他想问问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啊？
3: 咱们一直在给大家强调这个事儿啊，咱们今年可能大家 总认为说，哎，今年。

0: 那是不是发的晚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有听众跟我们反馈，去年也是6月20号左右发放的。然后呢，我们也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现在省里头统一的规定的期限是在6月30号前发放完毕。所以说大家再耐心等一等，今天相当于6月10号，还有20天的时间，
1: 对，
0: 再耐心等待一
1: 也
0: 下
1: 知道大家都很着急啊。
0: 啊，
1: 嗯，就像昨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一样啊，大家辛苦了，这么长时间了，也在。都等着啊，盼着这个钱，大家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如果有相关的一些具体的信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节目里跟大家来说。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85815700。节目的微信群啊，大家记得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同时呢，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1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呢，我们这个节目临近尾声了，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哈。我们再来看看在公屏上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的一些问题，我们来浏览一下啊，来看一下。
0: 周秀绿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把问题描述清楚，不用说我们代表谁，
1: 嗯，
0: 啊，我只能代表我个人，
1: 嗯，
0: 咱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只能说我代表郭亮啊，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1: 嗯，
0: 我们知道的，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去同步和分享，我们的渠道啊，可以告诉大家的就告诉大家啊。
1: 你看这个叫做思域的美食英，我觉得他这个建议就非常好。刚才那位这个听众朋友在咨询说，这个防止啊狗狗乱咬这个啃那个毛哈，说给他带一个伊丽莎白圈防止他啃，其实也是对的。
0: 是的，但是可能考虑到农村，他是不是可能没有这个条件买这个东西，买不着
1: 啊？对对对，
0: 啊，
1: 买这个项圈就是这种哈，这个保护。
0: 也可以想想用其他的办法，只要就是阻隔它，别让它这个舔，实际上就还好啊。也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热线0431858151599、85815700，正在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1: 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同时呢，有一位这个朋友想问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啊，说老师现在购买农机的话，想问问我是直接呢去跟经销商联系，问问有没有啊一些，比如说这个补贴呀，还是说我买完之后再申报补贴啊？想问问老师。
2: 那他买之前来讲吧，他应该就是说还是先咨询好，就是说他买那个东西进没进入补贴的话吧，应该咨询好以后的话再进行购买。他应该就是说好比说他要买拖拉机，买多大马力拖拉机，他应该来查一下子，就这个品牌拖拉机进没进入农机省农机补贴目录，完了以后的话再进行购买。因为是啥呢，这个就是说来讲，能够享受补贴的来讲吧，跟那个不能享受补贴来讲吧，这个差距来讲，价格差距来讲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来讲吧，在要决定的话，要买农机的钱的话吧，最好的话吧，还是咨询一下子。要是说他就假如自己查找不方便的话吧，也可以打打我们咨询电话什么的。都可以，有专家的话可以帮他查一查。
1: 好的，感谢李老师。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四平的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
0: 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爸是啥，就是医院退休的，然后就是他是属于镇上退休的，乡镇医院。然后我�妈在吗？她一月开300多块钱。然后就是老年人那块还给179。然后这就是今天我们单位说的。他那个不能超过500，说超过500的话就是得往下降。因为我妈属于说是高龄人，必须说的按这个就是500的基础上80%的，就是说的涨，开到38%。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得怎么办？
0: 张女士，我没明白，您刚才提到了正常的这个养老保险是170多块钱，这个我大概知道。您的300多块钱是啥钱呢？
3: 300多块钱是我妈的遗嘱费，我爸去世了嘛，医院上班。
0: 那您所说的不能超过500的这个要求是哪儿提出的？
1: 他
3: 说的是四平提出的，说是全 其实吉林省提出的是吧、
1: 嗯、
0: 那您正常应该问一下您这个发钱的相应部门，因为这个事儿我们还真不了解，之前社保的同事做客的时候也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不能在这儿给您这个瞎出主意、
3: 啊、
0: 您得问您当地四平的社保局、
3: 啊、社保局啊、
1: 嗯、对
3: 是吗、
1: 嗯、
3: 但是我看到就是那个什么文件了、
1: 嗯、
3: 文件是说的老人有病的或者是超过80岁的就是高龄老人，
1: 嗯，
3: 应该按这个基础上呢开38%，增加38%。
1: 嗯，张女士，
0: 那您拿这个文件跟当地的政府部门沟通了吗？
1: 对
3: 我上次他说的那个我们医院是。

0: 事儿啊，他住院他也得出
1: 总
0: 院
1: 得有
0: 呢，
1: 出院的时候，
0: 他早晚得好啊。
1: 嗯，
2: 啊，是啊，
0: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完问问你，
0: 啊，这个事儿我还真不了解，我们不能给您瞎出主意，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您还是得到属地的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
1: 嗯，找专业的人士去问，
0: 啊，
1: 嗯，
2: 是吗？当地哈，
1: 对，
0: 嗯，
1: 对。
0: 对
1: 您还得去详细的把您这个情况再说一下，
2: 啊，
1: 然后人家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看看您到底应该怎么办。嗯，
2: 那我就跟当地社保局呗。
1: 是的，嗯，
2: 是吧？
0: 嗯，
2: 他让我告找人理不对吧？
1: 您
0: 就是
1: 您咨询的是社保问题吗？对吧？
0: 如果这个事儿可能应该是人社来审批，
1: 嗯，
0: 因为它涉及到遗嘱费，
1: 嗯，对，
0: 是您的人社部门来审批。
1: 嗯，
0: 那您现在审批当中不就涉及到您所说的您看到相应的文件了？
1: 嗯，
0: 说可能规定正常情况下是每个月说这个合并不能超过500元，但如果那这个老人年龄超过多少岁，或者符合其他什么条件，
1: 嗯，
0: 可以在此比例上上浮20%。
1: 嗯，
0: 这您刚才不提到有相应的文件吗？
2: 啊，
0: 那咱们可以拿着这个文件先找您人社，因为他负责审批，社保是负责发钱。
1: 嗯，
0: 您先到人社去办，他审批通过了，社保这边不就可以正常给您发放了吗？
2: 啊，我跟社保没关系，因为他是属于医院这方面给我开的。
1: 嗯，
0: 所以那您就到人社，因为肯定是人社来审这个事儿啊。
2: 是吗？
0: 嗯
2: 啊，行，
0: 好嘞，
1: 哎，就这样，
2: 好，
1: 嗯，再见啊。
0: 来，接着看看交河的刘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1: 请讲。
3: 那个，我想问一下，现在根据现有的政策，现在可以办理合户吗？
0: 您家是什么情况？
3: 啊，我和我父亲吧是两个，首先是一个牌照，后边村子就给分了两个确权证。完了，我先问一下，根据现有的政策，现在能不能办理合户？
0: 一个台账，两个确权证。
3: 嗯，对。
0: 那您涉及也不涉及合户啊？
3: 那个，但是乡里头就是认为就是分户了，就是。
0: 你在乡里备案分户是打直补款分的户吗？
3: 不是啊，完了我去我住我和我父亲是一个承包合同，怎么能分两就是确权的时候我确了两个证，完了他乡里认为就是分户了。完了，我就想咨询一下。
0: 那您这个分户是指在确权的时候完成的分户，还是在确权之前就分户了？
3: 但是我和我父亲吧，始终是。
0: 您别说始终在一起生活，而且像您刚才的这个一个台账是指什么时候一个台账？这个不存在像您刚才提到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你说我到相关监管站问了，相关监管站说了，你们双方都本身是两个台账，我就给你分户了，这不可能。一定是还是你们原来就是咱们就完成了分户，这个分户一定是您认为的这个一个台账，是不是咱说一轮的时候，在97年之后你们是不是就已经分开了？
3: 嗯，反正就是绿本的时候是分的，就是绿本的时候就是已经就是两个那个。
0: 那不就是那老早那分地上不就分开了吗？绿本不是2000年发的吗？
3: 啊，对，但是合同。
0: 啊，那不是按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来看，您就是两个户。
3: 哦，
0: 嗯，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跟现有的政策，
0: 现有的政策现在您父亲还在使是不是？
3: 啊，在
0: 啊。那如果是的话，咱们现在也是跟刚才的朋友一样，您现在不能办理，也得等到咱们在研报的过程当中来看一看，针对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您合并到一起。
3: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土地承包合同法第13条和那个3月18号中央两办发这个是可以合户的。
0: 您看具体您当地的政策细则，那是指导精神，看当地的执行细则。
1: 哦，
0: 嗯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看看农安的龚女士。
1: 好，来看一下，龚女士您好。
4: 哎，您好。
1: 哎，请讲。
4: 我们这个就是从哪分地。我们就是在一起台上啥都在一起，完了我们寻思这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提前我们想要把这个地要是劈开。
0: 你是想劈开？啊，
4: 对，我们想要分户，
0: 啊，
4: 对，想要分开，这个得啥时候能下来这文件呢？
0: 也得等到年底之前吧。
4: 等到年底之前呢？
0: 嗯，
4: 我们就是始终就是这些人都
0: 在一
4: 起，我们想要劈啊。
0: 嗯，
4: 好不好劈呀？
0: 嗯，如果你们家里头意愿都是要劈开，那也没啥不好劈的。
4: 啊啊，
0: 合不好合？
4: 劈开，
0: 嗯，
4: 因为啥？我寻思我们今年都快到60岁的人了，始终都在一起。我寻思劈开了，省得到晚到 儿子的时候怎么整啊？

0: 你说这还严重三年呢。
1: 嗯，好，
2: 行，
1: 嗯，
2: 咱再等一等啊。
0: 啊，现在我寻我咨询你们，我看你们直播间了，完、我把电话号抄下来了。
1: 感谢支持啊，郭女士，
2: 啊、有什么事儿完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
0: 好嘞，那我们这个、那得继续等呗，是不是？
2: 对，耐心等一等，咱在核呀分的时候，他肯定都是统一一起办的啊。
0: 我就怕再给我们落，
2: 那
1: 不
2: 能，
1: 您盯着点哈、您关注
2: 着。现在这样，您就先跟村会计报上一声、你说我们家在咱们在研包的时候，我们家是要分开，有这样的诉求的，你帮我把这事记着点啊。
1: 是，
2: 跟他先打个招呼、啊。
0: 人好，谢谢你们了啊。
1: 好，
0: 那你们这电话号我也记，到时候我们得问问
1: 您。您可以再打电话啊，没
2: 有事啥事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啊，
0: 非常感谢啊。
1: 好，再见。
2: 好，提示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直播间，这家家情况不一样。你看有说这个想合都合不上的，怎么还有分的呢？啊，家家情况不一样啊，家家都有自己的一本账。至于什么情况只有自己家里人清楚。没有加微信群的，再次提示大家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两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朋友耐心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哈。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来观看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眼下呢，2026年的吉林省各大高校春招已经完美收官了。那来自于省内多所院校的专场招聘会呢，如比如说一汽的配套、光电信息、现代农业等这些本土重点的企业释放了很多就业岗位。与此同时，2026年的高考也落下了帷幕。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就是填报专业。不少的人呢，只盯着分数和网传的热门专业，却忽略了本地市场，包括外地市场真实用工的需求。等到毕业求职的时候，才会发现专业和岗位是严重脱节的。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深耕求职栏目多年，全程跟踪我们2026年吉林春招一线实况的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一直有你的节目制作人、节目主持人子涵来到节目当中，也是结合2026年的春招实际，与大家分享一下怎么顺着我们的就业方向，科学的选择我们的报考专业。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考生、家长，包括在校准备实习的这些大学生们，都会有很大的一些帮助。那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有请我们的主持人子涵和所有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5: 乡村推荐官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首先还是要祝贺一下我们2026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们和家长朋友，解脱了一点，
4: 完成了人生的一个大事儿哈，
5: 非常重要。截止到今天，外语的加试也全部结束了，也就是今年的高考咱们就全部结束了。的确，我觉得每一个经历过高考或者家有考生的家长，都特别能够理解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就是我觉得那一刻的释放啊，不能说释然，那一刻的释放用语言是没有办法来形容的。
4: 对，其实在我们部门就有几位家长也是今年和这个考生一同这个在校外进行这个
5: 对家里有孩子
4: 考
5: 高
4: 考
5: 哈。
4: 我当时我记得我问星彤，我说孩子考怎么样，特别兴奋，他说哎呀孩子考怎么样，先是一说，但是我觉得这十几年我的世界先放松了一下。
5: 这个可能也跟我们的传统观念，就是家长管得多，管得细，所以他可能会对孩子这个学业的事儿格外的上心。
4: 对，
5: 跟传统观念还是有关系。
4: 那当然，其实对于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来说，高考结束并不代表着我们所有的这个事情都已经结束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刚才咱提到的填报专业。那今年我们也是透着2026年的这个春招的情况，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我们填报专业相关的一些事儿哈。先来回顾一下今年在整个春招的过程当中，相对于往年来说，无论是岗位的这个量也好，还是薪资的标准也好，包括我们对于很多求职者的这些岗位的要求也好，有哪些新的变化吗？
5: 就是行业，其实说来就是专业的发展，就是行业的未来的规划、产业的规划，然后牵动着对专业的要求。我觉得像主持人说的是对的，就是你看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你要看过去2年、3年的这个录取。你比如说今年是2026年，对吧？
4: 对。
5: 那么你要看24、25、26，26当然没有数据，24、25。说23为什么不参考？因为23咱吉林省没有实行新高考，所以重点看24和25年这两年的数据。你会发现有一些专业，就我们今年拿到的高考大本都看到了。那么最主要的还是看下册，就高考志愿的填报指南，看下册，因为下册当中有具体院校的专业，你会发现有一些高校的专业变化了，这是跟去年或者说跟前年有很大不同的，有一些专业没了，取消了啊，这么讲取消了，然后有一些专业增加了，还有一些专业改名字了，我觉得这是这两年对于专业方向比较大的变化。然后再说专业变化了，那么家长对所谓的学业将来从事的职业有没有一点跟上节奏，这一点我觉得确实值得探讨。
4: 对，其实说到这个，很多高校它的一些专业取消了，我记得在今年的全国两会的过程当中哈，有一所大学的这个专业取消让很多人都非常关注，就中国传媒大学一下子取消了十几个专业，但是与此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增添了很多专业，包括今年高考我们在这个作文题目当中其实也看到了很多新颖的一些题目，包括与 AI 相关的一些内容。
5: 对，
4: 那其实作为我们的高考的考生也好，或者是对我们高考的这些家长也好，在接下来的填报专业如何能和我们的这个春招也好，或者秋招也好，或者是所有的招聘会也好，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或者是说能够适应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招聘的一个需求，大家应该怎么去做？你有没有什么心得？
5: 我首先觉得就是你对专业一定要国家的大政方针一定要了解。你比如说，咱们今年吉林省全国高校调整专业，今年这一届2026届首次突破了10%，这个力度可以说是空前的。有哪些专业？比如说今年你要看大本，咱吉林省就增减涉及到新调整的专业上了38种之多，咱不用说减，上了38种。如果你没有跟得上这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未来的行业发展，你无从选专业啊。
4: 对，
5: 如果我们还是用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家长，应该是70后了，对吧？还用我们当年那个年代去选大文大理，然后大文大理完了之后，你说选个工科吧，学个技术，这个已经专业细化了，所以你也要跟着细化上去。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对就业的要求不了解，对国家产业的发展布局不了解。比如说家长们能知道什么叫供应链吗？什么叫物联网吗？如果这俩你都没说上，那今年的人工智能都需要人工智能哪些专业，那你就更不了解了。那理工大类的，特别是工科大类的，你如何下手啊？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现在在听我们广播还处在初高中阶段的家长，不是高三的，你就应该抓紧时间去了解，
4: 要有一个心理或者是前期的一个准备。
5: 对，然后呢，家长其实最重要的高三家长的底层逻辑就是孩子考完了他出来一定会估分吧。是不是大部分都能估分？
4: 是大部分可能走出校园，
5: 他
4: 或者走出考场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儿，
5: 对吧？你回家之后你冷静了一下，包括今天是不是家长没吃饭的时候，大概就会了解说，你别吃饭的时候提啊，那个心情不好。的确，你就跟你讲，所有的家长都需要，都想希望。

0: 孩子能多考10分、20分、100分，
1: 嗯，
0: 那所有的同学当然也很希望说我能多考10分、20分，甚至1分，那都能甩掉很多人，是吧？但是这个不现实，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实摆在眼前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你的填报不取决于你，就是录取结果是取决于你的对手，就是谁都在同时段、同学校、同专业多少分报了这个志愿。所以你既然左右不了别人，你最重要的就是你把握你自己。那你想好你自己什么专业方向，家里有啥资源能帮忙使上劲儿共享，然后呢再看看你擅长什么。你让一个屁股冒火的去下象棋，他也挺难受的，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规划嘛。
1: 嗯，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考生和考生的家长来说很重要哈。我们首先要提前做好规划的同时，其实我觉得也是要因考生而异。就像刚才你所举的这个例子，有的考生他就是多动型的这个考生，他不可能说的让他一天24个小时，或者是坐到办公桌等等的这种方式。那也想问一下子涵，其实我们走过了这么多年的春招、秋招，包括各种大型的一些招聘会，有没有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即将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拿着自己的简历，看着那么多的岗位之后，大家有点发懵，说的我这个岗位到底和哪个这个我的这个专业到底和哪个岗位进行适配？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
0: 会呀？这是非常正常的呀，就不是个案，是大部分都这样。不知道我学啥专业，所以你会看到春招的学校的现场，很多朋友就学生朋友是拿着简历，再拿着收上来的自己要的一些招聘的简章，再谈一个话题。我去，这个工资给这么高，
1: 但是我这个没有，
0: 对，但是我去人家说不要我这个条件的，或者说哎这家给这么点钱那谁能选呢，哎这家在哪哪哪。所以大家基本上看的都是外行看的关注点，薪酬、工作地域。那么其实如果你要是内行的话，你要先看用工单位做什么行业，这个行业在哪个省份更有天地发展空间，然后再说我这个专业方向应用在这个用工单位的什么岗位上。你可以是延产销啊、服务啊，都可以啊。那么你要主动的和人资老师交流，说老师你好，我学什么专业的，我对咱们这个企业或者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您看看我这个专业能用得上吗？应该是这种状态去交流。所以迷茫
1: 是
0: 正常的。
1: 我们直接看完岗位的这个招聘要求之后，再看一下自己的简历，哎呀，没有任何匹配的这个信息，完我就走了。
0: 对，而且你学生大部分都这样的，那简历里头有实习的，有学生会干部、班级干部经验，那都是优秀的孩子了。没有实习经验，或者很少实习经验，或者根本都不知道工作什么概念的，他简历当中他就写，他就编出花来，他也写不上来呀，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家长在这方面让孩子站在你的肩膀上，你多给他开开眼界，你让他知道妈妈是，比如说妈妈是公务员，妈妈是教师，妈妈是会计，爸爸是包工头子，反正大概你就行业多给他展示展示，让他至少能够了解一下什么是上班，什么是就业。
1: 哎，说到这个事儿，我还想到另外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是从这个毕业招聘的角度来这个反天到我们的这个填报
0: 专业，
1: 对专业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很多考生也好，或者是家长也好，现在已经这个高考结束了，他们要不要去看一看，比如说网上招聘的相关岗位的一些信息，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我再去考量一下，我接下来这4年我要学什么专业，我是不是在4年之后这个专业还适配我？包括当然，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专业，包括近些年很多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与时俱进的，可能4年前。并没有 AI，
0: 对，
1: 并没有互联网，
0: 巨声机器人，
1: 没有这些具体的岗位，但是这个对于考生的这个报考专业，你觉得会有帮助吗？
0: 那肯定是有帮助的呀。可是现在这时间节点还能有这个心情吗？学生已经不管那个了，我都累完了，我都已经是吧尽力了，我现在就是休息，我就是玩，我就是享受，我就猛打游戏，猛出去旅游。我觉得现在家长看，家长可能也来不及了，就是这是一个养生和急救的一个区别。就说我这人，我就平时很注意养生，锻炼身体保养，但我突然间心梗了，或者是此时我就是难受了，你再让他去看养生打太极，那也不赶趟了。所以我觉得 应该前置，就是初高中学生家长你就应该经常看直播也好，获取信息也好。那现在此时高三的家长，基本上大家填志愿都是什么状态？一般是花钱找这个志愿填报的，或者是跟本校的老师有经验的学校指导的老师去探讨，还有一些呢求周边的亲戚朋友，比如说有过填报志愿经验的家长，或者是哎我就求谁谁谁给我报的，报的挺好的。
1: 对，你说的这个好像是我当时记得大学在考完这个高考之后哈，在填报专业，其实我相对来说还简单一点，因为毕竟是这个艺术类，
0: 对，
1: 艺术类专业。我记得我的哥哥也好，或者是我身边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同学也好，大家在填报专业的时候，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会请教之前有过高考经历的这个学生家长去，哎，我孩子的这个分数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学校？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现在通过你的这个每次招聘会给大家一些方向性的一些指导，我觉得是不是也有必要的？
0: 那肯定是有的，但是他们现在很焦灼了，就现在不是焦虑的问题，之前是焦虑，现在已经就是上火烤了，已经到了刷酱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你给我家孩子能报上
1: 精准的，
0: 哎，报上什么专业或者报上什么学校或者不划批，这是他的基本要求了。你看，哎呀，这个次不理想，哎呀，这次不理想，所有家长都认为不太理想。但是你当然所有大面积的家长都认为不理想的时候，那可能今年整体的状态就是这样的。而且你想，今年吉林省全国高考人数就锐减，咱吉林省12万零点，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焦虑，你还是要说到归期，就是你根据你现在的分数，咱就举个例子来说啊，你学，比如说你是学护理的，当护士，这个比较清晰，好想吧，一直到学护理专业就是将来当护士，
1: 对，
0: 大专也你分数和本科的分数肯定不一样啊，对吧？然后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和长春中医药大学的分数肯定不一样啊。如果你将来规划到护士了，那你看分数选这个专业选院校，然后包括你将来在吉林省就业，那你就在吉林省范围当中的这个学校就完全可以了。所以这是思路，可能讲的有点快啊，但是其实所有的专业都是应该这么想，不能只看分数。完了你行啊，就给我报上。我举个例子啊，我当年做这个教育类节目的时候，但那话说得有7-8年的时间了啊，然后呢当时呢我们跟吉大的招办的老师在探讨当年的高考，然后呢就有一个家长问啊，说我家孩子是去年考上吉大的，当时呢是服从了调剂到了地下水专业啊，然后呢当时家长说的这个就是给排水专业，然后呢说我家孩子不喜欢，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啥的，
1: 听着确实挺冷门的，
0: 对，给排水、
1: 啊、
0: 然后呢学校招办的老师是这么给他解释的，说给排水是做什么的，他应用于什么专业方什么领域当中。他说你既然调剂了你就学着可能就觉得很有兴趣了，就业那不还得4年以后吗，对吧？那将来他可以朝什么什么方向，给他很官方的很理性的去解释了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孩子4年就业大三以后，快大四的时候，家长跟我说当年误打误撞调剂到了这个专业，没想到现在这个专业还这么抢手，因为国家的方向是绿色能源绿色生产，企业都在做环保的改良，那么学给排水的就反而用得上了，包括环境工程方向的又是极大的，哎，反而挺好。家长跟我们说我还挺开心的，孩子现在孩子迁聘到了江苏去了，去实习了，我觉得那很好。其实你说如果你家长说对这专业都很了解，这不现实，就学这专业将来到哪儿工作，这也不现实。但是你说如果我们没有前车之鉴，没有我们这种官方媒体去给你讲这个事情，你相信的一定是周边的人朋友，那么他的眼界他的层级他的见识肯定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我们的身份可能获取信息的渠道包括这个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选一个专业，然后再根据分数，就是大专也行本科也行，那一定是本科更有优势被优先嘛，但是这都叫国家承认学历啊，我们那些大国工匠当然那是少数，
1: 对，
0: 那还有初中的中专的学历呢，
1: 对，
0: 不是吗？
1: 而且好多的大国工匠现在可能都是从这个职业技术院校
0: 对，
1: 培养
0: 职校
1: 成
0: 嘛，
1: 的。
0: 中
1: 对，
0: 专或者
1: 那
0: 是
1: 其实刚才像你举的这个例子哈，我也在想一个问题。那比如说，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在这个录取的过程当中，真的就像你所介绍的，哎呀，我对这个专业不了解，而且我这个对这个专业录取之后，我还觉得说不太认可。那接下来对于学生来说，或者家长来说，他要有怎样的一个过程去适应这样的
0: 我
1: 一
0: 觉得
1: 个？
0: 适应过程就是开心就好，就是人生的路径各有不同，没有谁可以复制谁，成功不可复制，失败可以借鉴。那么我们就开心的、积极的去面对。如果他一旦是，比如说像这种调剂的，或者是学了一个自己不太了解，就学真的是报考的时候没考虑那么多，你报了考上了，你应该多跟你的老师去交流，老师我们这专业学什么，或者你去看看你的。

0: 学长学姐们都在忙什么、
1: 嗯、
0: 啊，然后进到学校当中呢，跟孩子讲，挺好，考上了。对吧，你现在就是本科生了，就是大学生了、
1: 嗯、
0: 那么你应该多锻炼自己，你融入社会了，你去了解天南海北的同学，住在寝室有人际关系，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多鼓励他去参加学生会，参加社团，多去实习，然后专业对口去了解你这专业做什么，千万不要像有一些家长，没事儿你就去，完了不行妈给你找人咱们调专业就是千万不要这么想、
1: 嗯、
0: 就是你要让
1: 他
0: 憧憬，
1: 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依赖性，
0: 对，你要憧憬大学生活，你要拥抱你的所学专业，投身于社交当中，这样才能对一个人、
1: 嗯、
0: 因为你想之前他一直在学习，他哪有那个怎么讲社会阅历都没有、
1: 嗯、
0: 他就只 K 书本来着，现在一下子让他放飞了，甚至每个月生活费拿到他手中，他自己还可以支配钱了我的天哪，那他想干的事多了，尤其三件套再给他预备上，原来手机都不让用，现在平板手机电脑三件套都给你预备上了，你能控制得了他的思维吗？思想控制不了、
1: 嗯、所以说很容易对于学生来说在进入大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瞬间的放飞自己、啊、
0: 放飞了，肯定放飞了、
1: 嗯、
0: 我还有钱了、
1: 嗯、
0: 啊，甚至我还可以贷款了对吧，这个家长我觉得这一部分更重要，融入社会你是过来人教一教他，另外对于这个金钱的管理我觉得很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尤其是今年哈更刚要刚已经这个参加高考结束的考生和我们的家长来说，其实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先是让大家彼此都先有一个放松的一个阶段、
0: 嗯、对对，能开心快乐个把月吧，到高考成绩公布吧，
1: 好像也就20天左右的时间，
0: 对，也就20天，就个把月的时间嘛。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大家也是提前，对于我们报考专业来说，简单的做一个小的准备。
0: 对，要全家开会的，这个要全家开会交流一下。
1: 哦，
0: 家长此时就要拿出自己的本事了，说咱们规划你学个会计、审计、税务、金融这四个啥区别？将来什么专业方向？
1: 嗯，
0: 如果他都属于经管院经管大类的，你交叉学科都有很多，将来你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可以选择。
1: 嗯，所以提前这个着手的一些工作还是要提前进行准备、
0: 嗯、
1: 等到报专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更充分的哈，对这个学校也好对专业也好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知、
0: 嗯、
1: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一直有你的制作人节目主持人子涵，围绕着2026年的春招实际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在今年啊这个高考毕业的过程当中科学选择报考专业到底应该怎么来去做，稍后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乡村广播一直有你的制作人、节目主持人子涵来到节目当中哈，也是结合2026年的春招，从这个就业导向来拆解我们报考的这个逻辑。上半时间段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家长、考生做了很多的一些指导和提醒。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一些考生来说，说到小时候的这个梦想，大家可能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划了，但是在报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定要结合的就是我们这一年高考的分数。那也想问一下子涵，就是如果说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说，他在报考的过程当中，包括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他已经有相关的一些计划，包括可能有相关的一些兴趣来说，结合分数，你觉得哪一个倾向会更重要一些呢？
21: 看这个学校你所想学的那个专业是不是他的优势学科。
20: 嗯，
21: 就是看这个学校，比方说你说我想学习电器光电，那一定如果啊，比如说厂里那优先选择啊，工业大学像这种，比如说啊，比如说但是没有其他的意思，比如说技工师，他也有这个专业方向。
20: 嗯
21: 啊，然后呢，比如说吉林化工大学可能也有这个方向。那如果你想选的话，要看这个学校它的优势学科怎么看，非常简单，你去这个学校，就这所高校的官方网站，看什么呢？看什么？看它优势学科的介绍。如果他没有介绍说我们学校哪几个学科，你就看他入选国家，比如说特色或者是双一流有没有这种。如果这个也没有，因为普通的学校他可能评级上不了这个，你就看他有没有硕哪个学科的硕士授予点、博士授予点。如果有，一定是这个专业是他的优势学科。一般学校的简介当中这些内容都能够获取。
20: 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考生和家长来说很重要，而且这也是我在这个这么多年哈、朋友也好，或者是身边这个有高考的朋友来说，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儿、
21: 你就去看，因为它优势学科一定是用工单位也知道，用工单位一听某某学校啊，你们学校什么什么是它的优势学科啊，一听这个学校啊，它优势学科，所以每个学校都有优势学科，就像我们家是卖东西的，我家主打哪几个品牌，大概是这个意思。
20: 嗯
21: 啊，所以一定要去他的官网去了解，不要只看那个什么志愿填报软件，他推荐给你的学校不一定是这么推。啊，你说我学船舶的，那咱内陆省份基本上没有这个专业，但是哪儿有呢？哈工大就有，大连就有，大连海事大学就有，所以你要往这个方向去规划吗？
20: 嗯，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规划，还要看这个学校相关的一些优势学科到底和你的这个想报考的专业是否匹配。
21: 对，
20: 那当然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到了优势学科，当然还有平行学科，
21: 对，
20: 包括很多的一些综合性的大学它有很多的交叉学科。那你比如说吉林体育大学，它的体育肯定是很多的一些学科是优势学科，
21: 那分项目。
20: 对，那对于如果说像农大它也有体育学科，
21: 对，它也有体育，
20: 那这个对于很多报考的学生来说、通过自己的分数大家要怎么去这个衡量这个关系、
21: 有的家长比较希望的是，哎呀，咱们可不去学院啊、咱们还是尽量去大学、看的就是比较，我觉得就是外行，就外行看说毕业院校，你最后拿个毕业证是什么什么学院，和你最后拿毕业证什么什么大学，那肯定不一样，家长一定会这么想。底层逻辑就是还是要先看你的这个学校它的优势学科，然后其次像刚才比如像我们主持人说的，如果我同样是体育的话，那你看我考体院还是考农大的体育，这个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想法就是家长看院校，就是反正我都是体育，如果要从就业角度来讲，你是体育学院体育大学出来的，一定比农大的体育它更具备专业性，就像我们吉林艺术学院它就是艺术类建长的专科的学校，对不对？都是艺术。那么你说我，比如说我常识学钢琴的和极艺学钢琴的，我觉得相对来说，那你看常识省属师范，如果将来你不当老师，那我觉得吉林艺术学院在艺术行业当中认可度会更高，就用工单位角度来讲，行业认可度更高。那如果你是常识的，你学的是钢琴，后来到了什么音乐教育，你将来就当音乐老师，那肯定是常识的更有优势，还是要看最后的规划。
20: 所以说对于很多的一些学生家长包括学生来说，在报考的过程当中哈，这些优势学科还是要有着重的一些考量的，
21: 对，
20: 包括可能围绕着这些优势的学科，在接下来尤其是四年之后或者是三年之后实习就业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优势，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一汽高
21: 提供的资源不一样，
20: 对，一汽的这个职业大学、
21: 长城汽车工业大学，
20: 对，包括等等等等很多的一些这个专业类的院校，它在这个招聘的过程还是有很多的一个倾向性的和优势性
21: 的。
20: 嗯，
21: 对，有的家长们不要你比如说今年在春季三月份的这个小所谓的小高考，就是高职单招这部分，你比如说我们吉林有一所高校跟铁路相关的，当天我去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么多家长哈，跟家长聊聊吧，家长们普遍认为就是考上这个学校将来就能进铁路。我说是能进吗？他说对呀，你这个学校不就是铁路什么吗？将来铁路就上我们学校来招生，然后我就能进。我说你前半部分说对了，确实是铁路能到你们学校来招生。后半部分说的不对，后半部分说我就能进铁路了，那他也得择优吧，他不能全收了呀，对吧？那一定是择优，那录取率达到多少，你应该了解这个部分。就是我毕业100人，我有多少人进入了铁路部门，那你就看吧。然后其次进铁路部门什么岗，举个例子来说，你进的铁路部门做的那个岗位，比如说铁路巡线安全员，你的孩子要是不想从事不想做，就是现在毕业孩子都想坐办公室这种，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你还是要了解一下，将来他去了他不愿意从事他又出来了，那家长朋友完全没有考虑，就没有这个意识说，因为招生的时候可能招生老师会说我们这学校铁路就上我们学校招，别地儿他不招，那不可能吧，对吧？不可能，对吧？然后你招完了之后肯定能都进铁路吗？不能吧。
20: 嗯，
21: 但是你专业方向又是铁路，大家不用说了，民生保障肯定是央企，对吧？那这个咱没听说咱吉林省哪个单位建铁路了，那不可能啊。
20: 嗯，
21: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路数是怎样的。
20: 嗯，我觉得这就是有一部分家长尤其在这个选择专业到我们接下来几年之后这个进行就业非常理想化的一个状态。
21: 对，太理想了，自己想当然了，
20: 我进了这个院校我就势必能够在接下来的行业当中去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部门。
21: 嗯，对，
20: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这个领域。那对于这样的家长来说，
21: 嗯，
20: 我们怎么去，也不能说打破他们的这个理想化的一个这个思维，
21: 嗯嗯嗯，
20: 怎么去规划，怎么去纠正他们这个理想化的一些思维。
21: 就首先如果你真是学这个专业方向啊，你真想进铁路路啊，孩子学的什么信号处理的，
20: 嗯，
21: 对吧？然后那你就让孩子好好学，你要他入学的时候就跟他讲清楚，说你确实学了这个专业，将来要进铁路，但可不是是学的就都能进，你们也要考，然后跟住你们学校的招聘计划，要实习的时候实习，要工作的时候认可工作，要多去看，只能是这么想。然后呢，一定要跟，就是我肯定招生的时候招生的老师或者是对接人他不会这么介绍，所以家长要不要想当然，从现在开始，就像当时我们希望孩子们说原来是400分的孩子，万一一发榜他600分了呢，
20: 嗯，
21: 这个其实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万一铁路就录我们了呢，对吧？所以你一是规划好，你要知道你将来选择这个路径他有比如大方向有几种可能，
20: 嗯，
21: 考上考不上，那考不上我接下来还能干什么？那你这个孩子比如说学铁路信号的，他跟电器相关，你这个电子电器电工方向你得让他有这方面技能，万一没进去或者进去了你还有增加这个叫加分项，那不是更合理吗？所以不要想当然。
20: 嗯，
21: 包括我们学一些其他的专业，谁敢说3年5年之后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程度，对吧？肯定都有优胜劣汰，就业它就是个择优的过程，不管将来怎么发展，你就记住一个原则，你优秀一定会被选择，如果你进大学躺平了，进单位躺平了，那一定会被优化掉。
20: 嗯，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很多考生来说哈，在接下来这个选专业一定是我们进入到这个接下来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关。
21: 对，对，
20: 当然还有一关就是我们在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学习的这个
21: 氛围当中。就是后高考时代嘛。
20: 对，
21: 嗯，
20: 我们之前在这个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记得你说过一句话，
21: 嗯，
20: 对于很多的一些学生来说，高考结束之后，尤其进入大学大三大四的时候，
21: 嗯，
20: 大家对于我们接下来的就业要有规划。
21: 嗯，
20: 那现在对于已经这个高考结束的2026届的学生来说，
21: 嗯，
20: 那选好了专业，
21: 嗯，
20: 我也顺利的考入了大学，
21: 嗯，
20: 那接下来的这几年，
21: 嗯，
20: 4年的时间我应该怎么去做，对于我接下来的工作要有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21: 嗯，
20: 其实这个不是对工作负责任，
21: 嗯，
20: 我觉得是
21: 对
20: 自己的人
21: 生
20: 的
21: 负责
20: 任。
21: 对，
20: 怎么去做也给我们说一说，也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一些提醒吧。
21: 其实非常简单，现在就是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是你们全家选择专业填报志愿，
20: 嗯，
21: 一旦录取之后好好的享受大学生活，安全是第一位的。
20: 嗯，
21: 然后呢要注意管理好自己的行为举止，我不说了，
20: 嗯，
21: 放飞了嘛，对吧？
20: 嗯，
21: 可能因为你走上社会了，你就尝试各种成年人能尝试的事情了，这个安全一定要考虑好。然后另外就是上大学也得好好学习，不能只追求及格不挂科，一定要成绩往前排，能夺前夺就夺靠前。还有呢就是多去参加学生会的活动，义工，社会活动，包括志愿者，然后积极的追求学习成绩好，个人包括群众基础好，争取入党。
20: 嗯，
21: 有的朋友上大学还没有入团呢，
20: 对，很重要，
21: 先入团然后能入党，当然这个很重要，是加分项啊，说明你的，因为有标准嘛，对，有标准，入团入党都是一样的。然后把你的专业对口的将来跟你的学长学姐们老师们多交流，然后对口去实习，不要贪图享乐，说我就因为课程都是自选的，
20: 对，而且可能到大学没有家长在身边了，
21: 那肯定的，尤其是那种从小被管到大的，
20: 嗯，
21: 自理能力自主能力都不太强的，
20: 嗯，
21: 这绝对是一个人生，我觉得是对你一个怎么讲，是先是对三观的考验。
20: 嗯，
21: 怎么把握自己，优秀的孩子很多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周边的朋友，结交好朋友，然后优质的学生跟 好样的孩子在一块儿，这真的就我们小的时候说别跟坏孩子玩儿。其实呢，不是说这个人他的品质好坏，是说这个人他是否跟你志同道合，都是积极向上的状态。我觉得这样挺好。然后也别先顾着谈恋爱，因为这个不成熟。我们会看到很多大学，特别女孩子进了学校之后就恋爱脑，恋爱脑冲昏了一切，这个是不应该的。我觉得家长，从教育方向啊，如果不是这个年龄段的家长，考虑到这孩子是不是从小到大比如缺爱，缺呵护，缺沟通交流，如果这三个他都不缺，我觉得他到大学当中也不会很快就着急谈恋爱。
20: 我们今天从这个专业的报考谈到了学生在进入校园之后大家这些举止规矩的一些这个树立等等哈，很重要。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尤其在我上大学的过程当中，还会发现有很多孩子在这个大学的时候盲目的去拓展自己的专业，无论是我们本专业的学习也好，包括比如说还有第二专业等等等等，还有就是很多一些

0: 技能性的这些考试，
1: 嗯，
0: 对，我记得我最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就
1: 啊，
0: 完全对这些不太了解，
1: 不太了解，
0: 对，我就是把我的专业学好就
1: 啊，
0: OK 了。但
1: 对，
0: 是我又看到很多的同学，又是
1: 忙，
0: 考这儿，又
1: 对
0: 是
1: 对
0: 考那儿，
1: 对
0: 又是
1: 对，
0: 学这个第二专业，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你觉得
1: 啊，啊。
0: 有什么必要，或者是有什么一些可以提点的一些建议吗？
1: 就是成人部分吧，自己有喜欢的方向，比如说高报的时候，我选这专业并不喜欢，然后可能校外的或者是校内的，他就告诉你，你可以二学历，二学历可以选。然后你说那行啊，我选个二学历。我想跟家长和孩子们说一下，就是同学们听好，你是高中起点的全日制统招本科，或者是全日制统招大专，你再去修二学历的话，那个属于是社会啊、继续教育啊这个方面，虽然都叫国家成人学历，但是它的含金量肯定没有高中起点的全日制统招更有含金量。将来用工单位主要看你是不是全日制统招，虽然说它也都叫国家成人学历，但是如果同等条件下，一定是全日制统招的被优先。所以高校部分的二学历其实不用开人，不用选择。但如果你说，哎，我就想，比如说我学财务的，我就想修一个人力资源的相关的，可以修，你有经历的情况下可以去学习，你有一个毕业证或者学历证，肯定比没有强，但是还要选择相关的，不要跨太狠。你说我全日制统招本科的，比如说学个播音主持，然后我的二学历自考本科或者是什么函授，我学了一个，比如说学了一个计算机，这个就是含金量非常低了，
0: 这就是我
1: 专
0: 身
1: 业
0: 边
1: 跨
0: 的，
1: 太狠
0: 我
1: 了，
0: 当时上学身边很多实实在
1: 跨
0: 在的一
1: 太
0: 些
1: 狠
0: 经
1: 了，
0: 历。
1: 跨太狠了。你想人家4年统招的学4年的计算机都未必有什么特别这个惊艳的部分能力，你函授本科或者自考，你能拿你计算机的毕业证去找工作，我觉得这可能性都很小，用
0: 这
1: 工
0: 可
1: 单
0: 能。
1: 位都不这么招。
0: 对，也不是，可能在就业的过程当中，尤其对于用工单位来
1: 对，
0: 说，哈，大家可能看的也不，这个也不是特
1: 对，
0: 别重要的，
1: 对
0: 因为本身这个计算机专业或者相关的一些比较，这个尤其4年，可能对于本专业的学生来
1: 对，
0: 说，学起来都挺费劲的。这
1: 对
0: 个
1: 对，
0: 专业，大家可能在报考的时候，在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尤其对于企业来说，还是会有相关
1: 必
0: 的
1: 须看。
0: 他们
1: 必
0: 的
1: 须
0: 倾
1: 看
0: 向。
1: 人家企业看什么，用工单位看你的毕业院校，你学的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就像刚才我们的思路是一样的，这就叫以终为始，反推嘛。然后就是你那个专业是怎么学来的，你的那个老师就会问呢，你都得体现简历上，不体现简历人家也会问，那你是大专起点学的这个吗？他说不是，我是本科学的是啥啥啥。人资老师，那你是统招的这个本科？对呀，那你为啥学这个呀？人都会问呢，这个是瞒不住的，不
0: 所
1: 会
0: 以
1: 被择
0: 说
1: 优的。
0: 这个二学历的选择哈，包括
1: 相
0: 函授
1: 关
0: 的
1: 的
0: 一
1: 想
0: 些，
1: 学可以学，
0: 对，
1: 你比如
0: 选
1: 学
0: 择
1: 播
0: 来
1: 音
0: 说，
1: 主持的，你二学历修个人力资源都比学计算机更有优
0: 或
1: 势。
0: 者学个文
1: 哎，
0: 学，
1: 因为这个都是人文类的，就是你需要与人打交道的，你们还都是这个专业方向。
0: 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即将要这个上大学的学生来说很重要，尤其在这个函授、二学历等等这个选择上，我们要找相关的学
1: 对，
0: 科。
1: 相关。
0: 对，就刚才像子涵所介绍的，我们播音主持你可以学这个人力资源，
1: 对。
0: 包括
1: 你要
0: 像我
1: 学
0: 所，
1: 外语的，你就学个国际贸易、电子商务、跨境电商，这些都行，就是辅助嘛。
0: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我真的觉得哈，对于我们很多的学生来说，这是我走过的一些经历。今天在
1: 对。
0: 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我在这个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我的一个特别不了解的一个情况。很多的同学考了一沓证，然后最后
1: 就
0: 在
1: 证，
0: 这个简历当中写的密密麻麻，全都是。这个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在就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根据或者依据？
1: 对，两方面看。第一方面，你这个专业需不需要证？比如我学电气的，我考低压、高压、电工证，没问题，你没问题，对吧？就是你这个专业方向会不会用到这些证？如果需要的话，你记得我的话，这个证的主考单位是谁，你就去他的官网上去看哪些机构被授权，或者他自己考，你正规渠道，不要相信社会层面的一些广告宣传，你考一个证吧，月入过万，这不可能啊！提示一下有没有需要，如果没有必要，比如说你学护士的，学护理的，你必须有护士资格证啊，早晚都得考啊。那你说我是学个，比如说学计算机的，那你完全不需要高低电压证，但是我考肯定是加分项。但是你说我考一个消防中控证，那这个是职业证，就是说你要分清楚这个证它是技能证书，还是资格证书，就是它上岗证书，包括职称证书，它这几个证都不一样的。然后它的主考单位是谁？是政府，还是行业，还是企业承认？比如说我是，养老护理，你也可以考证，也可以不考，看你会不会。

0: 护理，护理的好你很抢手，不用带证儿。
1: 对，
0: 你考了证你护理的不好，
1: 不好也是用不上的，
0: 真没有用。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说，其实今天从这个专业的选择报考到我们整个，其实对大学四年没有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给大家这么多的指导，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即将要上大学的学生来说，也要简单的去了解。
0: 嗯、对，
1: 当然说到刚才的这个考证，比如说你要以后想有这个当教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嗯、哎，
1: 那么教师资格证千万不要落下。
0: 对，但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想，我考了教师资格证，我就能当老师了，不是这样的。
1: 对，我身边有很多就是。考完了教师资格证、
0: 啊、
1: 但是现在依然
0: 没有
1: 从事教师的这样的一个
0: 岗位、啊用不上啊、当不上老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后高考时代更复杂，比之前那些学科类的相对来说简单、更复杂一些。
1: 嗯，但是还是我们一直和大家所说的一句话，就是提前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和计划、
0: 嗯、是。
1: 那最后再给我们2026届的高考的考生也好、
0: 嗯、
1: 家长也好、
0: 嗯、
1: 说上几点你的一个衷心的建议吧、
0: 啊、我建议呢大家开开心心的去商量、选专业报院校，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一段难得的没有任何作业和负担的暑假，然后安全的去上你的大学，因为每一年假期出事的都有，所以希望朋友们注意安全，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人生不是唯一的通道高考，但是呢它确实是一段必经之路，对吧？当我们经过这条路的时候，你享受这个过程，在你的脑子人生当中留下的应该是最宝贵的。
1: 嗯，好，看一下时间，感谢子涵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份分享，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份分享给我们很多的一些高考的考生以及我们的家长在报考包括未来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带来很多的一些帮助。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近期降雨频繁，防汛安全请大家多加留意，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与坡道，居家时疏通排水设施，检查门窗，雨天避开大树、户外广告牌等等。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行，谨防雷击、积水等安全隐患，愿大家出行平安。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0: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

0: 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等啥呢？别等了，抓紧进来唠起来吧。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啊，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和兄弟们，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您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呢，如果你遇到了哪些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那些让你头大的、让你觉得闹心的、让你觉得气愤的、让你觉得无解的事情，都可以拿到直播间来跟丑鸭吐槽。丑鸭作为你的电子闺蜜，包括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都会用自己极尽所能客观的啊，客观的对事儿不对人的，帮你出点主意，帮你把这个情绪捋一捋，给你找点什么好用的小办法啊、哎！就是这样了。那么很多姐妹说，那我怎么联系你呢？是打电话还是怎么的？不用，为了保护你们的隐私，也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好意思把这个事儿说出来啊！因为毕竟咱这是女性情感，就是很多老姊妹，你别说她多大岁数，她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都有点不好意思。那么好啊，好，那么好，咱们就给后台留私信，或者是直接打在公屏上都是可以的。尤其是留私信的宝贝们，那你们肯定是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你是谁了，是吧？我会呢匿名的啊，把你的事情讲出来，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分析，帮你解决。啊，是的，是的啊，线上前两天没有直播啊，头两天，嗯。Right, baby.这两天看那个刷那个好多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啊，考完之后也是有欢喜也有悲伤吧，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也都是咱不能说高考就一定能怎么样，但是也算是他们人生当中一定会非常难忘的啊一个经历。你都不用说那些孩子，你说我都高考结束多一年了，我是02年高考的吗？02年考的大小。哎呦我的妈，02年。我的妈呀。现在想想那是24年前的事情。你就到现在我有的时候就恍惚做点什么让我心情特别紧张的那个梦。就是又回高三课堂了。又要重新参加高考了。哎呀妈呀，我一寻思我都浑身冒汗呢。啊，不容易，孩子不容易呀、啊。还有要跟姐妹们在分享私信之前啊，想跟你们汇报一下我最近的一个心理动态，一个动向，就是说最近不咋的了。哎呀妈，就迷恋上买各种款式的这个首饰。大家看我新买的这个小项链好不好看？好不好看？他妈喜欢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小小的桃心儿，啊，小小的桃心儿，完了，我还跟为了配他，我特意买了一个心形的那个耳钉，就跟他一样的，还没到呢。哎呦我天哪，喜欢的不行，买了好几个，买了好几个啊，有的是不灵不灵的，有的是红色的啊，还有一个动向就是啥，疯狂的啊。爱上了红色的 T 恤，蓝色的 T 恤，红色的裙子，蓝色的裙子，不咋的了。是不是被消费主义给洗脑了？哎妈，不行了，我就觉得这俩颜色配在一起咋那么好看？就是我现在还在犹豫啊，就是那个到底是怎么啊，还有就是红色的小皮鞋。都下单了，姊妹就是等到了之后啊，等我穿着给你们看。哎呀妈，我就觉得就是藏蓝配那个安可拉红，也就是所谓的酒红色，暗一点的，咋那么好看？原来觉得吧，不有那么句话叫什么"红配蓝招人烦"，觉得那俩色儿搭一块儿那能好看吗？我现在才明白，你得是啥红配啥蓝。你酒红配藏蓝，它就是贼高级贼好看，不行了，沉沦了。等到了的，然后搭配上我这个小首饰，完了我穿给你们看，好不好呀，姐妹们，好不好？想想就有点兴奋呢。

上签说梦着时间到了，卷子没写完啊。对，都是这样的梦。嗯，老吓人了。原来直播好像跟你们说过吧，就是又回高三的那个课堂了。完，老师就过来跟我说，说陈燕，我告诉你啊，嗯，这一次高考呢，你要是没考上清华，那么你现在的这一份电台主持人的工作也即将没有，听懂没有？好好学吧。哎呦我天，那汗哗家就下来了，吓完完的吧。来吧，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希望你们不断的点击屏幕送给蠢丫小星星啊，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给你的朋友。说今年的那个数学物理都是特别难的题嘛，啊，这个我不说今年的啊，你别说现在的去。高考的物理和数学，你这初中呢对我来说都已经非常非常难了啊。那我上高中的时候选的还是理科，你说真是啊，不知死活。那物理对我来说那就是天书，所以我太理解那种感受了，太吓人，我只能用吓人来形容。高考结束，孩子们从考场里奔涌而出的那个画面啊，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热泪盈眶，真的不是说在回想自己的当年，不是，是真心实意的觉得，因为经历过，所以真心实意的为这些孩子们觉得高兴，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是吧？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大觉了。好了啊，我们在等待大家的留言的时候呢，接下来先来看一条私信。鸭姐，小区里边有人遛狗不牵绳，狗追着两岁多的小孩跑，把孩子吓得呜呜哭。我去质问狗主人为啥他不牵绳，人家理直气壮的说，小区里遛狗，我凭啥牵绳？我说你看不见你的狗把孩子吓哭了吗？连一句道歉也不会吗？人家坐在椅子上非常敷衍说啊，不好意思啊，从头到尾他就不牵狗绳。现在我想想都很生气，而且确实很危险。我想让鸭姐和直播间的姐妹给支支招，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首先啊，拿出你的手机，哎，拍照留证，记录时间地点，然后找物业业委会小区群同步投诉，要求物业张贴规定，反复出现报警或者打12345，对吧？哎呦天哪，那怎么他还有理了呢？你别说那中型犬大型犬，那能把孩子吓哭，你不管是啥犬你也得牵着呀。你不像说你二半夜，你要是觉得说哎呀那多麻烦呢，还得遇着孩子，你二半夜出来，你后半夜出来遛狗来碰不着孩子。是，我明白很多爱犬人士是把自己养的狗狗视作自己亲生骨肉一般，这个完全尊重且理解。但你不能把你的视作骨肉的犬和人家真骨肉去类比去。毕竟你这骨肉它不是你亲生的，因为啥？因为你生不出来，好不好？清醒一点，做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嗯，你不然的话，你这种犬如果真的伤人了，那就不是说遛狗绳不遛狗绳的问题了，也不是报警或者12345的事了，那可就大麻烦了，好不好？如果你真的爱你的毛孩子，真的是很喜欢你的狗狗，就请出去的时候，见人的时候，把绳牵好，不要留下后患啊。那养狗的人，不要因为你这给你的素质低下给狗丢人，听没？那狗就是不会说话，我真觉得有些那狗啊，那都比它主人那素质要强太多，人家只是不会说话啊，真的，你品品是不是那回事。这个方法呢略显极端了啊，略显极端了，好不好？因为毕竟是个别现象啊，而且这个事儿它是立法了的，是不允许这么做的。阿姨，别瞎整啊！不，这不能瞎整。

0: 在重生岁。
1: 对对，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拍照留证，记住时间地点，找物业业委会小区群同步投诉，完了物业该管管他的，实在不行说这个狗主人他就是品行恶劣，报警呗，还有警察叔叔治治他呢，法治社会还咬了他了。其实真的就是很多同一个小区住着的这些邻居哈，他们的气儿根本不是来自于狗，大概率都是狗主人，你知道吧，就我们那小区那，哎呀我都无力吐槽，他不仅没素质不说吧，还老整那个阴阳怪气儿那出呢。那天因为个啥事儿，因为之前吧那个狗到处随意的那个大小便，小便也就隐了，你说你这个狗主人，这都2026年了，你领着狗出去那个大号的时候，你整个塑料袋，人家物业都给准备，随时都有个小筐，那里边就有塑料袋，你就自己准备一双筷子，一个塑料袋，是不是啊？你家那狗完事儿了，你把那个卷你给它装塑料袋里吧，扔垃圾桶能怎么的呢？那毕竟呢草地有的时候孩子啦啊小朋友他愿意在那玩，你哐仓踩一脚你算怎么回事？所以大家在群里边就提醒说，遛狗的时候就把那个排的便啊该收拾收拾，该扔扔，说的一点毛没有。哎呀妈，那就有不愿意的啦啊，那孩子就非得上草丛里头跑去啊，那小草也是生命啊，干啥去践踏去，你说这是人话吗？啊，那孩子不能去踩，那狗能踩。嗯，什么道理呀，说着对就听就完了，死犟的犟那些没有用干啥呀，这不就是发生了一顿不愉快吗？完了有一天是怎么的来着啊，小区里边吧有那种那个小兔子的那种小雕塑，对就是雕塑，不大点儿，挺好看的，完也不知道哪个手爪子欠的啊，把一兔耳朵给薅掉了，反正那个耳朵吧一瞅呢就是小孩干的啊，有那个熊孩子，完大家就在群里边就反映嘛，说就是这公共环境大家都保护保护，是不是啊，你掰啥不行，你非得去掰那兔子耳朵去，整的那个破头烂齿它不好看呢，大家正说着呢啊，都说管好自己家孩子或怎么怎么地的。哎，之前就那个说那个狗主人啊就冒出来了啊，发了一个捂嘴笑的那个表情啊，我仿佛都听到了他的声音，捂个嘴，哎呀这回可是孩子干的，可不是我们毛孩子干的。

咱说，就是这个胜负心这么严重吗？说你家狗到处拉屎是不对的，说冤枉你了，就冲你那个死出，真的也养不出什么仁义的狗来。多能整事儿啊！我说不好听的，那兔子耳朵要真是你家狗掰的，那还真得是找人去采访采访你家狗呢。横是你别耽误了孩子，别耽误了那个毛孩子去参加考试去啊！可，一样鬼气儿。君君说还有那个拉尿电梯里的啊，现在进电梯都得额外瞅一眼。君君，我跟你说，那都不用额外瞅啊。哎呀，只要你啊，就是一进电梯，你就闻着那股恶骚恶臭的味儿。完了，那个地上有一滩，那就是那准准的，就是。我们家那个那一栋里边啊，还有一个大爷，我真不愿意说他。你说冬天吧，你不愿意出去溜去，你说你在地下库啊，摇拿领着那个狗，让那狗在那这呲一下那呲一下，也就算了。现在天多好啊，晴天瓦亮的，也不下雨，就出去溜达溜达去呗，就可着地下库给你造黑呀，整的那股死味儿，我真服。所以说起这一块呢，就多说。

说两句啊，希望大家呢真的是能够把这个所在的小区啊、社区啊，真的是当成自己家那样去爱护。没说让你拿块小抹布去天天这擦那儿擦，咱不保护你别祸害呀！啊，不需要你付出太多，你别祸害就行啊。太自私，真的，刚我二大说，那心里谁也没有，就这种人啊，心里谁也没有。不仅是心里谁也没有，就谁都欠他八百吊那死出。哎呀妈，真气人。

0: 友。
1: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小丢丢的音乐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近期降雨频繁，防汛安全请大家多加留意，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与坡道，居家时疏通排水设施，检查门窗，雨天避开大树、户外广告牌等等。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行，谨防雷击、积水等安全隐患。愿大家出行平安。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那我要穿个老旗袍子，举个向日葵，真的，我儿子从考场出来都得上火，考不好都不能那么上火，主要看着他妈在这块整那个丑人多作怪那事儿，那出他该上火。我记得我中考高考的时候，我都没让我爸妈去，都别说在考场外边等我，就是白说早上起来送我去我都没用。一呢是因为你说我家那地方小地方，我还是在我们本高中参加考试，这几步远儿，自己完全是可以做到，可以自己去自己回的。另外呢，我要求他俩别去的，为啥？我觉得吧，行车大量的，爹妈在外边等着，整的我贼有压力。我就想给自己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暗示呢？这就是一场普通的考试，好吗？别说什么中考不中考，高考不高考，就是一个普通的期中或期末，完事儿，考完回家，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就希望有这样的一种氛围。而不是说就是像现在很多家长，哎呀妈，大热天呐，就在这等啊熬啊，都要晒冒油了，不行。我一想想我心里不得劲儿，有压力。我希望我儿子到时候考试哈，只要说就是考场别远的太夸张。我也想这样。我就是希望让他觉得就是没所谓。啊，没所谓。哎呀，欢迎涛太。哎呀，涛太辛苦了。这天怎么样，缓过来了没有？我觉得一定缓过来了。作为医务工作者，成宿的熬，工作强度那么大，应该成为了你们的一种日常了。真的很辛苦啊，头头。
1: 辛苦辛苦的。
0: 菜菜我能看到你，但是你发的话看不到。就是你点赞啊什么的，你在公屏上是有显示的。对，但是你打的话我们看不到。Why?对，没有文字啊，没有文字，就很奇怪耶，为什么？
2: 地山上眼空到山上，人在三番。
0: 或者有可能是服务器的问题，针对不同的区域应该是有一些对，不知道为什么。

君君说 Total 还是年轻，身体好。哥，我得缓半拉月。你要是经常在那种高强度的那个节奏当中的话，其实，如果真的让你歇下来，让你停下来，是

0: 身体是受不了的。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我们都说他是天生的牛马圣体，就是他的工作不太方便说内容，但我就跟你说这个工作强度，就是工作快20年了，从来没休过年假，没有办法休，都别说休年假，就是能休一个周末的周六或者周日，那简直就是不敢想象，奢望啊。然后有一次就是领导就是因为那段时间是比较特殊的时间，所以就给他们每一个给他们科室每一个人放了3天假，好家伙，连烧3天，就是莫名的。你比如说今天晚上通知了，哎，明天休息啊3天，然后从当天晚上到家开始呼呼烧，呼呼烧，高烧哦，然后连休三天，掉了得有7不斤秤啊，然后反正吃药也都吃啊，该打针也打针，然后就是降下来点儿，然后又上去了，降下来点儿又高烧了。直到第4天上班，嘎，好了，药也不用吃了，是针也不用打了，哎，所以我们就是想要送他一块匾额，就叫做牛马圣体。所以就是他总结，就是因为身体，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的、绷紧的状态，一旦松下来，人一定会生病的。纯牛马，我跟你说，纯牛马。
1: 雨山上阳光到山上。
0: 头头说，我睡了1天半，一上秤3天掉5斤。哦，一边苦夏一边忙，真是绝了！我的天哪，那你岂不要瘦成一道闪电啊，头头？这位叫有醋没？我要吃饺子，说这是纯牛。那个这位朋友，你想吃什么馅的饺子呢？我想听听。我本人就是饺子的疯狂爱好者啊，一也说了，这不先天牛马圣体，绝对先天的啊，就是不适合休息，不适合，一点不适合嘛，连休3天，连病3天。一说我不行了，从工作开始就双休，现在让我去找一个单休的，我都干不下去，我。理解理解，完全理解啊，完全理解。他都说没办法，只要在班上就精神了。下班就跟气球泄气似的，就是因为太累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太累了。君君说太辛苦了，别瘦太多，硌着我。饺子说，我也是，哎，一休息就是各种的不舒服，这都是牛马。哎，默默说，鸭能看见我不？猜猜这是你的小号吗？我能看到这句话，看到了啊。六日说，那天看到一个韩国男明星的瘦身法，极限脱水1天10斤，真是狠，那就是纯作死了，那纯纯的。那是干啥呀？咱不鼓励那样式的啊，那就把自己身体都折腾稀了呢。他说我们这个行业不允许上班打瞌睡，那没法瞌睡，咋瞌睡呀？那来的都是是不是啊？哎，咱可不行。那是那个账号的问题，猜猜啊，好奇怪哦。君君说，哎妈，饺子。我回家这一天，我爹妈都包够了，我还没吃够呢。你可饶了咱爹咱妈吧，啊！我说大残丫头啊！六儿说他是为了塑造角色，哦，那都是能理解的，就像那个演那个金陵十三钗里边的那个影帝，那个男演员叫什么来着？他不也是吗？就是就像那个塑胶人一样，就为了一个角色快速增肥，然后为了一个角色又快速的瘦下来，也蛮难的哦。雷雷梦梦说，一共瘦了多少呀？我就卡在瘦了23斤之后，就是偶尔呢是到24斤。然后呢，因为我现在每一周有一顿放纵餐嘛，那一餐要是吃的猛一点，再喝点小啤酒啥的，然后就长得比较多，然后我

我就会再用一周的时间把这些东西再代谢掉，所以很难了啊，很难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再往下掉一掉，再掉个三四斤儿吧。我都说了，不掉30斤不换头像，我现在还差个5-6斤啊，再死死劲，再死死劲，就是吃，宝贝，就是吃，就是你这个吃控制住了，任何人都能瘦。就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很难实践的一个道理。嗯，小子说丫姐现在身材也哇塞哇塞，不敢当，但确实瘦了，穿衣服也确实好看。那你咋穿咋有理，就以前就是这种薄刺拉的，就这种防晒衣我不敢穿这个号，那就是小胳膊那跟肉枣似的都等等的，现在就是非常的 easy 啊。嗯，还想咋的，很棒了。嗯呢挺棒的，我也觉得挺棒。是这钱就是活该他们挣，确实吃了很多苦。嗯，你这么吃才胖5斤，君君，那你纯纯易瘦体质啊，你这你纯纯的呀，你吃多呀东西呢，咱说呀。狠人啊，嗯，岁数大了，嗯，有些事儿呢也想明白了，有些事儿呢也能坚持了，这个年轻不可能，坚决不可能，嗯，岁数大了好坚持了，哎，君君说主要我脾虚，吃完都拉肚子，哦，虽然脾虚也不是一个什么值得羡慕的事儿。但是就这么吃才长5斤，我还是有点羡慕。我都能想象，我要是从外地那么长时间回家啊，我真的我都得奔10几20斤去，真的。行了，君君，别气人了啊，别气人了。还有饺子，你俩够了啊，我要读私信了。

小姨老说的对呀、啊。啊，我看下一条私信啊，燕儿姐，我最近在追一个女生，追了一个多月了，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是在这个途中呢，我和分手了快一年的前任，也就是前女友，又聊上了（括号）。跟前任分了之后呢，时不时会有联系的，算是朋友吧。喝醉之后我还给他打过电话的（括号完了）。没味儿，真干的没味儿。差不多也快要复合了。我是想和追的这个谈，但是呢，我也想跟前女友复合。这两个我真的都非常喜欢，困扰我都快一个礼拜了，真心求助。但是吧，前任在上班，我追的这个呢在上学，上学的见面时间合适，上班的呢还可以天天聊天。我真的是对这两个都非常认真啊，我不是渣男，我很享受同时跟两个女生都有在聊的这种感觉。其实你都不用强调说你是不是渣男，你自己干的这个事儿，那渣男都快刺脸上了。那我想请问呢，在你的这个标准里边，那得啥样呢算渣男呢？同时聊一百个啊？哎呦我的天哪，同时聊两个，又是前任又是现任的，我看你是有点不亦乐乎啊。我不知道咋说你啊，你认为这不渣，那么好，那你告诉我什么叫渣。来，你给我举举例子，来吧。菲儿说：“这还不渣呀？谁到了？咱不懂啊！”我这一说，这家伙谈俩吧，你不用在这块儿这个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多么招人稀罕啊！我跟你说，这事儿早晚有漏的时候，你小心万劫不复啊！在这块享受脚踏两只船，觉得挺爽的。

0: 那俩船同时分开的时候，告诉你一个大劈叉，不是谁都能受得了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啊，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吧。
1: 山上眼空到山上。
0: 偷点说，成都医学院还缺大体老师，让他来报个名吧。这不行，这种吧，脑子不是太正常。大体老师都不要这种，你知道吧？君君，那是必然，真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啊，渣男没有好下场。这是绝对的。上家说拿不起是放不下啊，到时候你就一场空。就这种人就是还老标榜自己啊，说就是呀情种啊，就是喜欢呀啊，我既留恋上一个，我也舍不得下一个，我呸。
1: 雨山上眼空到山上，
0: 我真的不明白，就这有啥可炫耀的呢？啥好事，啥光彩事儿啊？觉得自己有魅力，嗯，大家都喜欢你啊，你不要想太多啊，兄弟。你一次能碰着瞎的，两次能碰着瞎的，不是次次都能被你碰着啊？你可积点德吧你。是吧是吧，头头，你得要全乎的，得有整个浪的，那玩意儿你这。有残缺那能行吗？大体老师也不是说谁想当都能当的，好吧？哎，真是差劲啊！真是有差劲！我就说你们给我留言的这些人，你们也真是不把我当外人呐！啊，啥玩意都往这留啊？啥都都这我你们你们这。六日问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什么是大体老师？来吧来吧，解释一下头头。饺子说他显摆他女朋友多呗。我认为至少会有一定的成分啊，会有一定的成分，就是在这儿展示他难以掩饰的男性魅力。嗯，肯定是有这个，肯定是有这个原因。有彩虹的，刚才那个我的丈夫已经拍下来发给我了啊，因为长春也是下了好长时间的雨了，这真是嗯，这风雨过后必定有彩虹嘛。
1: 我都要有海潮们。
0: 好呀好呀，拍下来拍下来啊，发群里。我估计今天晚上看朋友圈又得是一顿彩虹摄影大赛呀、啊。欢迎没事偷着乐啊！哦，这小赞点的真不错，这怎么还压上了呢？啊，还是彩虹大赛，对对对对，每一次都是啊。饺子说姐夫啥前露个脸呢？露那玩意儿干啥呀？他也不是吴彦祖啊，也不是黄景瑜的，普普通通的一位男士啊，我普普通通的丈夫。你们还不如就看我呢，嗯，没啥意思，没啥可看的啊、哦。饺子说我这边下冰雹了，哎呀，饺子你搁哪呀、啊，饺子？
1: 海潮们，
0: 不是我说我的丈夫，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妥吗？是觉得这个称呼听起来就有点奇怪是吗？可是我就是愿意称他为我的丈夫，嗯，我一说什么我老公咋地的，我就觉得浑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啊，非常的不舒服。六儿说下冰雹适合吃饺子吗？饺子啥钱都适合，就是下刀子了也没毛病，啥钱都适合。哎，君君说我见过啊，你们羡慕不？那有什么？哎，这锅饺子是的，饺子适配一切，适配任。

0: 任何人，适配任何的季节，适配任何的天气。饺子，我爱饺子。我怀我儿子的时候啊，那曾能吃了。你们能想象，就家里包的正常大小的饺子，我能吃33个，太吓人。所以导致呢，就是，我儿子现在也是最爱的食物就是饺子。什么口味，我基本上啥口味我都爱吃，只要是饺子我都爱吃啊。丈夫夫君，我家那口子，33个。
1: 玉山上眼空到山上，
0: 君君最高纪录56个，多大饺子多大的56个也够呛啊。哎呦我君君，那我认输了，我绝对认输。33个饺子，那也能理解吧，那我毕竟怀个孩子，我们俩一起吃，平均一下子我也没吃多些呀，才哎呀妈呀，饺子说他吃60个，行，这一场比赛呢已经在逐渐的离谱了，我们就不要再比了好吗，太吓人了。建议大家都要健康科学理智的吃饺子好吗，谢谢饺子，谢谢。
1: 雨山上眼高，
0: 君君说搁我奶家吃30个小的，回家呢又吃我妈包的大的26个，反正不是现在，是中学啊，那也是正是能吃的时候，我中学也是贼能吃，完了还不长肉。六儿说饺子不占肚子吗，那能不占吗，那吃哪去了，他肯定占肚子呀，他就是爱吃你知道吧，就是爱吃。You hear me? Right, baby. Right, baby. 完了，两个川妹子啊，默默的碎掉了，觉得这不可能，这太恐怖了。那对，你不能喝饺子汤，你也不能喝水，那指定那肚子就爆炸了。是的，六日，就是你们南方的妹子很难以想象，说吃几十个饺子那是干啥呀，能吃人家。
2: 哇，这道彩虹好漂亮啊。超漂亮的，看到了。
0: 啊，六儿说我们喜欢吃馄饨，我们也喜欢，就是但凡带馅儿的包子、饺子、馄饨就没有不喜欢的。我就跟你说吧，君君说西安，我觉得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自助饺子馆儿，搁那吃一份15个27块钱，根本吃不饱。君君可以了，君君。君君可以了。好了，我们要进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君君说，我妈瞅我屏幕半天，说这是真人啊。妈，我是真人，我喘气儿啊。完了，你看，我会说东北话，我不是 AI。你说 AI 老逗了啊！我是哪天了？前天吧，发个作品在抖子上，不是小红书，在抖子上。完了呢，发完之后，完了我回头，我寻思我看看数据跑的怎么样啊？底下出了一行字儿啊，疑似运用了 AI 技术，请注意分辨真伪。不是 AI 这玩意儿，那不是挺拷打建模的吗？怎么的呢？怎么就 AI？ 我哪块疑似了？你家 AI 东北话能说这么溜啊？我真是无语。那有些粉丝说我是 AI 也就算了，因为有的时候呢，确实啊，我在运用普通话的时候，那个感觉确实是有一点 AI 感啊。你看我说东北话的时候，我火影感多强烈呀，我呀。哪一个 AI 这么大口大口的说东北话呀？哪有啊，是不是？

0: 到双 C。
1: 来，我们继续看私信啊。鸭姐，我刚怀孕，老公呢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是要去异地，我应该让他去吗？备孕很久才迎来的这个孩子，但是老公工作不顺心也很久了，现在有个机会去的话呢，年收入可以多几十个 W 哦，也能更好的发展，机会对方说最多可以留一个月考虑，过了就过了，下一次机会不一定还有没有，现在这个工作呢还能继续干，但是前景很一般，赚的也一般，而且关键是他很不开心，不知道该不该支持了。年薪多几十个 W， 姐们儿把工资攥住，让他去干。这个家吧，我是这么考虑的啊，当然缺谁都不行，但是你要说这老爷们呢，就是为了你把他留在身边，钱挣不着啊，完了呢他说不定还得怪你。姐妹，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就是把他留下了，怎么你还指望着他能跟你一起伺候孩子？既然说这个爷们儿他有这个能多挣几十万的能力，这个在家里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好不好？哎，咱拿这几十万，咱找一个靠谱的能在家里头辅助你的保姆或者是月嫂，真的比有个老爷们在家那可解力多了。当然了，你说那孩子那爸爸那怎么能是月嫂替代？谁让他替代了？没让他替代呀。你这样式的放他去赚钱，放他去实现个人价值，你既能拿到钱，也能拥有一个对你感恩戴德而且很 happy 的老公，并且他在那边发展的好了，如果说能多赚几十万，那这个城市也指定是比你们现在所在城市要好很多，举家帮不起吧。以后对于孩子的这种教育资源呢，包括医疗资源方方面面，那好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啊，姐妹们你们说对不对？对不对呀？啊，不要那么目光短浅，前提是你得能把握得住啊，别在几十万你拿不到手，你花点啥吧还挺费劲的，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但目前看好像还不至于，是不是啊？嗯，饺子说舍不得哈套不着了啊。别瞎说，别瞎说，是干哈套什么狼呢？自己家老爷们儿套谁家？钱很重要，又是自己的老头挣的钱，又能让他啊大施展拳脚实现职业理想。你跟孩子你们这是纯纯的既得利益者，干哈不要去呀？你这是一石二鸟的事儿，多好啊。就是说那我有个同学就这样事儿的，后来举家搬广州去了，给孩子们那边上去，多好啊，多好。嗯，哎呀妈，想想都好。人这玩意儿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别老看眼不前这点破玩意儿。哎，你把它守在身边有啥用？还怪你，还赖你，还赚不着那几十万，你这亏大发了，没必要啊，完全没必要。人挪活，树挪死，你咋就能就肯定你这辈子就搁这嘎子就在这生活，拿不去了，对吧？啊，给自己和孩子多制造一些可能性，而且都是好的可能性，多好啊！

来，我们看下一条啊。我跟男朋友谈了一年了，准备今年年底结婚。本人呢是01年的，在事业单位稳定，但没啥钱。父母呢经营一家小超市，效益不太好。这些年我们家也没攒下什么钱，都是赶着赚、赶着吃、赶着用了。存款呢是个位数。你还蛮幽默的，那什么存款呢？年底上货呢还得借钱。哦，那确实很糟糕了啊。那怎么整的呢？这么不善经营吗？我男朋友呢是士官，重组家庭，母亲不在了。他爸爸呢是公务员，有个阿姨和妹妹。因为男朋友工作特殊，一直没有假期，也没能见家长，不知道他家庭氛围怎么样。但是呢他外出有来过我家。现在的情况是，如果结婚呢，我男友留在我家这边，他们家在隔壁省。我家里对结婚的条件是男方要全款在我家这边买房买车，包括装修，我们家一分都不会出的。我妈呢只给我10万块钱做陪嫁。我觉得10万真的很少，觉得我的娘家也没给我什么底气。我妈说我工作好，家里条件又不差。可是我不这么想，我爸妈需要自己交社保，还得还房贷，除去日常开销，攒不下钱。从小到大旅游对我来说都是奢望，我一个月3700，我妈还强制我得存1000块钱，要我和她一起攒嫁妆，我自己2700根本就不够花，假期出去玩都不敢。就我这种条件，我觉得能全款买房买车已经很好了，我都不敢奢望三金和彩礼，心里有点自卑没底气，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你啥意思啊？嫌你妈你爸没钱，嫌你娘家没给底气？那啥呗，把你爸妈骨头砸碎，他出去卖去，把骨髓抽干啊，完了看血能不能也抽一抽。你这什么孩子说的什么话呀？不是你家这么捉襟见肘，你妈还能给你拿出来10万块钱嫁妆？是让你每个月存1000块钱了，你存下了吗？你在委屈什么？你要觉得你自己家配不上，你娘家没给你底气，你就别结婚呗，再背自己过啊，这样也不会毁了你那伟大的男朋友，是不是啊？我也没觉得他家就条件就好到哪里去了。再说结婚，男方出钱买房装修啊，要车能买就买，买不了拉倒。你妈不给你10万块钱嫁妆吗？那10万你要觉得你腰杆子不硬气，你拿那10万买个车就当陪嫁了，还得咋的呀？不是，我怎么就觉得你这孩子有点分不出里外拐似的呀？那有多少娘家一分钱陪嫁没有啊？还得倒是那个让男方家给那个嫁妆给彩礼，完都留在娘家呢。那我也没见您家那小姑娘说就是觉得娘家又没给底气了，又嫌乎自己爹妈又咋咋地了。你这孩子多少有点缺心眼儿啊，多少沾巴点儿。

0: 我都要有。
1: 姐妹们，你们觉得呢？我不知道他在抱怨些啥。事实客观条件就是这样，那人的能力这有大小，你爹妈能力就是这就这样啊，费挺大劲把你养活大了，完自己开个小超市进货得去借钱去，那就这种情况也能给你拿出10万陪嫁来，还咋的呀？那你就摊上这爹妈了，不行你就充点值，把这10万块钱充值，你重新投胎，嗯，重新过一辈子。话说的吧，我都很难想象是一个已经工作的成年人。你零一年，你今年也25了，啊，这怎么还能说出这么丧良心的话呢？不是说你孝不孝顺的问题，咱们就是把孝顺这个问题都抛开，咱都不谈，就说你没有一种非常成年人的思维，不要抱怨。遇到问题，我们要把所有的心力、我们的智慧用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上，对不对？而不是说找一个人去抱怨这件事儿，而且你抱怨的完全没有道理呀。你爹妈就剩这么两条老命和一个小破操事儿，你说吧，你问我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吧？撒银不过头点地吧，脑袋掉了碗大个吧？那你就逼死你爹妈。孩子你气人啊、哦、你有点气人了，你就按我说的，你的男朋友家也没说好哪去，你家就是这一嘎子一块儿，你要相中我了呢，我妈就拿10万陪嫁啊，我妈家买个车，我也能理解你所谓的腰杆子不硬，觉得娘家没给你底气，这10万块钱就是底气，知道不？如果你在你婆家，你永远都怀着这种卑躬屈膝的这个卑微的状态，我告诉你，后日子苦日子后边呢，来不来的？这娘还没说不给钱呢，就觉得这不行那不行了。别人没挑你毛病的时候，不要自己挑自己毛病，好不好？啊，那不是什么聪明的想法和举动。

0: 吹满风，
1: 多少沾巴点有点缺心眼儿，这孩子。嗯，姐妹们记住啊，在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你的底气不是任何人给的，是你自己给的。如果你一直认为自己是卑微的，是存在感不足的，那么好，拿捏欺负你的人会大把大把在。如果你找到了自己的主体性，你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你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包括应该如何自信的大大方方的与人相处，你这日子你不管跟谁过你都能过好，问题都在你自己身上，你想好就一定能好，知道吧？你永远是就是那个卑微的啊，那个这个懦弱的，整的那个这就是干啥事儿也都抠搜那出，你信我的，你嫁给谁？你嫁给天蝎你也过不好。菲儿说：“娘家给不了底气就自己给呗，人设自己立呗，谁到了？你也没干过什么缺德事儿啊，咱也没违过纪违过法，咋的了？那是干啥呀？”哟，总觉得自己矮人一头似的，咋的你了？是不是啊？我还是那句话，那有多少娘家一分钱都拿不出来，还得倒打一耙把彩礼拿走呢？那我哥你还活不下去了呢？那还这爹妈可以了，咱就是说，还是那句话，那他能力就这样，对不对？你指望你别说你抱怨，你就指着鼻子，你就责问他们，那能咋的？能给你变出啥来呀？你们家就一下成富二代了啊？既然成不了富二代，那咱就自己努力当富一代，让你的孩子去弥补你的那些遗憾，这多好呢，生活还有奔头，想想都觉得高兴啊，远比现在在这块抱怨这些已经既定的事实无法更改的事实要来得强得多得多，好吧姐妹。你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像一个25岁的人说的。嗯，我不到以为你上小学一年级呢。菲儿说换个角度啊，你自己孩子怪你没有给底气你咋想，他现在想不了这个事儿，他现在想不明白，他要能想明白这事儿他都不带给咱留言呢，你知道吧。行了啊姐妹，今天这话呢可能说的有点重，但是呢丫儿姐和这个直播间的这些姐姐们都是对事儿不对人，希望你能过得好，所以才说这些，你身边的那些人可能都一是也不屑于跟你说，或者是呢也想不到这些事儿来跟你说。姐姐们跟你说完之后啊，你可别左耳听右耳冒了，你得往心里去啊。因为人生吧，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你不能啥时候就老当那个鸵鸟，把脑瓜一擦不管了，你得想怎么解决问题，听没有？哎。好啦，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感谢姐妹们的陪伴，明天晚上5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吧。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近期降雨频繁，防汛安全请大家多加留意，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与坡道，居家时疏通排水设施，检查门窗，雨天避开大树、户外广告牌等等。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大哥老师，是我。
0: 哎，是你。你好。
1: 哎，我

0: 经常听你节目
1: 啊。
0: 我就是有个正事儿，我这个家庭条件吧不大好。
1: 嗯，
0: 我跟我媳妇呢经常有摩擦。
1: 嗯，
0: 我俩今年结婚六年了，孩子有个六岁的孩子。
1: 嗯，
0: 完了呢，我媳妇我俩收入吧，一个月能挣六七千块钱，七八千块钱左右。
1: 嗯，
0: 我媳妇就想买一个首付的房子。
1: 啊，
0: 我说那也行。
1: 嗯，
0: 我家吧现在咋的呢？因为啥？我妈妈是去年胃癌刚做完手术。
1: 嗯，
0: 花了将近能有十六七万块钱。
1: 哦，
0: 完了后期治疗到现在还盯着治疗。
1: 嗯，
0: 他现在就赶这个风头吧，他非想要买房子。
1: 嗯，
0: 我说吧，你咱俩再攒两年。
1: 嗯，
0: 哪管这个一年就会攒也能攒六七万。
1: 嗯，
0: 我说咱俩攒两年的够首付，咱俩再说吧。
1: 嗯，
0: 他就不行，他说因别人都买了，我必须得买，我就不争包，我得争这口气。我说那咱俩现在不是争气的时候。他说那让你爸给我拿一半就行，就是意思我家拿一半钱，他家拿一半钱。
1: 嗯，
0: 我说吧，现在这我家经济状况你也看见了。
1: 嗯，
0: 这一分得拿出来。
1: 嗯，
0: 回家那就不行，跟我爸就是逼着我家老人就非得说要钱，要这要那的。我爸说那你要也
1: 造。您的妻子啊，怎么逼你们家老人呢？
0: 就是说那你就这么说，说那你看那买房子，那你给你儿子买房子，你别说是给你儿子买房，也别说给我买房子，那你看买房子最起码你当老人的，你得给我拿出俩钱来。我爸说我现在吧是真没有钱，他说我有钱吧，我就这一个儿子，多少钱我都能给你拿。
1: 你妻子看不到你的妈妈或者她的婆婆现在这情况吗？她不都知道吗？
0: 都知道。
1: 她认为你们治疗给老人治疗的钱只是零头，你们兜里还很充裕是吗？
0: 她也不是说很充裕，她就觉着吧，就是你看比方说一个房子首付十三四万。
1: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不是钱的事儿，你也别算这个账。
0: 嗯，
1: 是你俩之间的情的事儿。
0: 嗯，
1: 平时夫妻感情啊，我看就很一般般，平时在这块沟通的也少。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根儿还在于夫妻之情上。他之所以想要有个房子，也不是说非要较真儿，啊，非要住什么大房子。
0: 对。
1: 他心里就总觉得这些年跟你在一起，也没享着啥福，平时你也对他不关心不照顾，是吧？物质上得不到满足，精神上还得不到呵护。他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越是这样他心里越极端，这时候极端的情绪到极端的时候，他就开始跟自己较真儿，我一定要买，我非得买，他完全失控，他不考虑公公的感受，也不考虑婆婆的感受了，
0: 是就这样。
1: 所以说在这种情绪极端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她是个坏女人，也只能说她 只能说她是个痛苦的女人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说你们孩子还小，才六岁，对吧？
0: 对，
1: 在这个时候啊，你啊别跟他呛呛，别跟他对峙，明白吗？两个人坐来平心静气的唠唠，说可以，你相中了哪个房子，咱们去看一看。然后呢，你先顺着他走一段，就让他发泄出来。而这段日子你要干嘛呢？想一想老婆过生日没有？想一想老婆哪天结婚纪念日？想一想老婆最近什么东西没实现？要买个裙子或者买双鞋一直没买，你去努力帮他实现。这个就花不了多少钱，和他建立共通的东西。是不是啊？这样两个人有了共同语言，慢慢的这段时间你就对他关心有加，他就陪他看房子，他心情慢慢就平静下来了。是不是啊？他至少知道丈夫在尊重他，是吧？啊，很呵护他。你
0: 都
1: 他
0: 都买了，昨天把钱都交了，我的妈，我都不知道啊。
1: 这位朋友啊，那你既然生米煮成熟饭了，那你还跟我扯这些干嘛呀？啊，
0: 不是，
1: 那您呢就好好的陪老婆经营这个房子吧，啊，以后就开始分期付款，还房贷吧。
0: 大哥老师，你看我还有这么个事儿想问你，他是咋个事儿呢？就是说吧，我每次上班不没有他挣的多吗？
1: 嗯，
0: 他比我挣的多。
1: 嗯，
0: 他每次他都说，那你说是我俩是在一个单位工作，我俩而且我俩还是在一个单位。
1: 嗯，
0: 经常吃饭在食堂吃饭也在一块儿，对不对？
1: 嗯，
0: 他总说啊，你看看人别家的那个男的。为啥人家挣那么多？你看看你，为啥你总照人挣的少？你为啥每个月我总超过你？你为啥你就不能超过我？我说媳妇儿，咱俩干的工种不一样。
1: 这位朋友，我告诉你，跟儿孩子，一个女人拿自己男人跟别人比，不完全是她有虚荣心。
0: 啊，
1: 她跟你，她跟你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对吧？
0: 嗯，
1: 这么多年才有一个首付的房子，这说明你那个时候也不富裕。这个女人也不是看你兜里钱嫁给你的，
0: 是
1: 不是啊？如果她是个物质的女人，她肯定不能嫁给你。
0: 是，
1: 我得找别的男人，哪怕收入比你高也行啊，不是大款也行。但是这位朋友，为啥他现在这么浮躁？一呢，身边这样的对比的时候太多
0: 啊，
1: 总有的一些什么老娘们、老爷们在他身边叽叽咕咕的啊，你一嘴怕他一嘴的，这是一点。
0: 对。
1: 但更重要的是，你平时吧， 就让他感觉很寒心。有些事儿你该关心他不关心他，该理解他不理解他，时间久了他在情感上得不到温暖，那就在物质上去索要回报。那很多女人为啥就专门物质，说夫妻性生活不和谐，说对我父母他也不好，说他平时关跟我过生日他也不过，平时恩爱没有，那我要啥吧，我还不能离，那我就要物质呗，那我就整天催着他，你给我赚钱，给我赚钱，我总得找个补偿吧。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女人本身她首先她是感情的动物，知道吗？她首先是感情的动物，其次是物质的动物。
0: 嗯，
1: 我个人认为啊，但有些人认为女人就是物质的，但是我不觉得。你要是好好的在情感上对她，对她更好，更爱她，她在物质上就不会给你太大压力，因为她觉得自己心里觉得够了。就算他对我不，对方对有些女人说，你看我的男人是赚钱没我多，但是我男人对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女强人，她们的丈夫收入照比她差远了，
0: 是，
1: 但是她们从来不说自己丈夫的坏，为什么？丈夫无论是孝敬老人、照顾子女，还是呵护她，都是无可挑剔的，懂了吧？所以说，你只要在情感上，在家庭的这个温暖上，对她的照顾和关心上多投入一点感情，自然而然她就在物质方面她就会淡化，她不会拿你和别人对比。他会甚至跟别人说，我的男人虽然收入不高，但是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0: 是不是？
1: 上次我过生日，你知道让我老感动了。哎，前几天他还陪我逛街呢。我的男人真好，每天都按时回家，每天都给我做饭，是不是？
0: 我这感觉时间不够长，要够长我就跟你俩唠一小时。哎呀妈，你都不知道大哥老师，我这鼻肚子话，今天我就像今天说的跟你只是冰山一角。你看每个月的工资卡都是他揪我，我俩的工资卡吧。他工资开的值全打到他的卡上。
1: 这位朋友啊，更多的我就不多说了，我点醒你的只是在情感上的缺失啊，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你只能量力而行。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在这里较真的话，那好，我们明天做生意，好，明天我也像马云一样一夜暴富。
0: 是，
1: 各位朋友，这不现实。那怎么调和呢？怎么样喊自己的妻子情绪不这么极端，让他放下那些物质的那些虚荣的想法？那只有在情感上的温暖啊！
0: 我就愿意教我这一招。
1: 您去做一个好丈夫，自然而然，他也会做一个好妻子，
0: 啊，
1: 温柔的好妻子，懂得理解你的好妻子，好不好？
0: 啊，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大哥老师，
1: 哎、
2: 我问一下子，
1: 哎，你说，
2: 我在那个单位认识一个离婚的女同志，
1: 嗯，
2: 完了，她呢，她离，她都离婚了，她的前夫还在找，她还在勾引她，
1: 啊，
2: 完了呢，她还，完了，她还依然还爱着我。
1: 这位朋友啊，这个勾引她不是事儿，爱着你不是事儿，问题事儿在于。当这个男人勾引她的时候，你也和他相处的时候，他什么态度？
2: 他那点说，他那点是山盟海誓，是对我说，他拿笔写上，拿那个电话录音都录上了，说怎么怎么好，对你说你如有背叛你的时候，我出门车就撞死。完了，我特别喜欢他，完了我他、
1: 没有必要让他发这毒誓啊。
2: 他发毒誓了，完了，他说他喜欢啥我都给他买了。
1: 这位朋友啊，你只要发这种极端的毒誓，反而让人心里忐忑，明白吗？人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的情绪这么极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都可以说牺牲自己的名誉，牺牲自己的生命，那您觉得这靠谱吗？这反而让我觉得这个女人不安全，反而让我觉得这个女人不靠谱了。她情绪为什么这么极端呢？
2: 是啊，完了，她现在呢，完了，我想不跟她联系了，完了，她每天还在。打电话发，
1: 你都为他付出啥了？你都为他买多少东西了？花多少钱了？
2: 我都给他花将近2-3万块钱了。
1: 哦，那赶快打住吧，就当丢了啊、嗯！
2: 完了，他呢？他背着他妈跟他爸爸还有他哥嫂子，不让跟他前夫联系，让他跟我说跟我俩好好过。完了，他呢？他也不听，他不当他爸当他妈当哥嫂，说啥呢？跟我在一块儿，他根本就没跟我俩在一块堆儿。他也欺骗他爸他妈他们。
1: 那你想，对自己的亲人都撒谎，然后这边还跟你撒谎，用所谓的誓言来搪塞你，好骗取你兜里那点钱。
2: 是啊，
1: 所以说这位朋友，我听得出你很痛苦，痛苦就在于你所喜欢这个女人心里还挂念另一个男人，是吧？
2: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理解你的感情啊，我非常理解。当一个男人堕入爱河的时候，喜欢上一个女人的时候，那是愤然不顾的，是不是？
2: 啊，
1: 我就真的希望能够找到真爱，真的希望他一样像我爱他一样爱我。但是这位朋友啊，人与人之间是讲究缘分的，感情的东西不能强求，不能说你喜欢你就一定要得到，不一定你喜欢他就一定要喜欢你啊。所以说你必须抱着平常心，你也不必要为自己的付出不平衡，因为你这些付出是你自愿的，对吧？
2: 对，
1: 人家没抢也没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没有必要不平衡，就是我为了我喜欢的感情我付出过，我努力过，我没有遗憾，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男人大丈夫，不要计较这些身外之物的得失，钱嘛，是不是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照样能赚回来，对吧？
2: 对，
1: 感情这个东西不能强求，强点的瓜不甜呐，对不对？
2: 是。
1: 你说你用钱买了一个媳妇，整天委身求全跟你在一起，就算跟你同床共枕了，这位朋友也索然无味呀、啊、对不对？
2: 对，
1: 人家心不在这儿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您的所爱的这个女人呐、啊、感情不专一，是不是啊？
2: 是，
1: 而且还很混乱，一会儿跟父母撒谎，跟亲人撒谎，跟你撒谎，就这样一个不诚实的女人，您觉得靠谱吗？
2: 那你说大柯老师，那我现在我是不是他根本就没跟我在一块堆，他妈跟他爸他哥他嫂以为都跟我在一块堆呢，我是不是得跟他爸妈说一下？
1: 不用说明，这位朋友啊，您这么说的话不等于报复人家吗？您这么说的话、那是喜欢那女孩吗？那家人不得兴师问罪吗？
2: 啊，
1: 对吧？咱们没有必要好聚好散嘛，对不对？你干嘛？既然你口口声声说喜欢人家，那咱们是不是都希望喜欢人过得快乐呀？
2: 对呀、
1: 啊，
2: 啊，是啊。
1: 那咱们就没有必要去跟人家父母去较真儿、你那么较真的话，说明你也不是真心喜欢人家，你只是为了自己的不平衡，然后跟他做了一样变态的事儿。
2: 啊，
1: 没有必要让自己也变态。这位朋友明白了吗？
2: 老师，我问一下，那现在就是他再给我打电话发短信，我就不跟他联系了呗，我就祝他们幸福就完事了呗。
1: 你不用祝他们幸福，你何必给自己找那个伤害？你告诉你以后就不要再跟我联系了，对吧？
2: 啊，
1: 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了，大哥老师。
1: 听得出啊，您的情绪都很极端，也不稳定。
2: 是呗？你说。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你没有必要祝福他，祝福他反而你心里更难受。
2: 有时候你说我们这帮朋友说，你上他家找他去。
1: 这种伤害和欺骗，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是咱自找的。
2: 嗯。
1: 对吧？人家没主动上赶子吧？
2: 他山盟海誓，他找我的，他是。
1: 这位朋友啊，远离这个给你带来伤感的人， 不要再靠近他，也不要为自己曾经付出的不事儿不平衡，没什么不平衡的，至少咱们曾经付出过，说明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很真诚啊，把这颗善良的心和真诚的心保留下来，去将来送给那个真正爱你的女人，好不好？不要因为一个不值得爱的女人让自己变得没良心了，那自己将来就永远找不到爱了啊。
2: 嗯，
1: 唠到这里。
2: 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我就是说情感问题，我问一下。
0: 嗯，唠唠吧。
1: 不是，我就是说跟我对象嘛，是9月1号分的，到现在半年多了，我还没放下呀，这事儿
0: 啊。哦。
1: 嗯。
0: 还没放下呀？
1: 对呀。
0: 那我想用东北爷们的话，就说你太卡了。
1: 是
0: 就这么点儿这点事儿都过大半年了，你个大老爷们儿还搁那耿耿于怀缠缠绵绵的，多让人瞧不起。
1: 是啊，这是说
0: 你没有工作呀，这位朋友啊，你没有亲人呐，没有哥们儿啊。
1: 哎，亲人哥们儿，
0: 他们不需要你的爱吗？他们不需要你的情谊吗？你把情谊全集中到这么一个

0: 怎么儿女情长上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
0: 这位朋友啊，失恋痛苦我们都理解啊，大可乐也是过来人，是不是啊？咱都经历过，
1: 这时间太长了。
0: 对了，咱们可以悲伤，可以难过，但是让悲伤和难过尽快的过去。
1: 就是说我这两次吧，就是说咋的，就是说上个月也看见他过一回，这个月就是我看见他，我都得躲他，我就是都没看见。
0: 你躲着他干嘛？他瘟神呢？这位朋友啊，不过是人生一次情感的经历。我知道你为了这份情感付出了很多，也投入很大，失望越大，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才导致你现在心理落差，对吧？这个，而且你恐惧看着他，怕正视他，怕唤起那份难过和痛苦，对吧？但是我想告诉你，人生的
1: 就是这么情况。
0: 您说。
1: 啊，我说就是说咋的？我说今天早上我就是坐车呢，坐公交车呢，就是在路口上呢，我看着他，完我紧忙，我就是说走了。还有我是说上个月26号吧，就碰见他一回。所以说，
0: 这位朋友，我想问你，你在逃避什么？
1: 嗯、
0: 我告诉你，你不是在逃避他，你是在逃避自己那个渺小的自己，明白吗？
1: 嗯。
0: 她就是个普通的女人，她吃不了你，这位朋友啊。痛苦这个东西就像一条疯狗，你越躲它，它越咬你，懂吗？
1: 是
0: 啊，你必须去正视它，见着好事啊，过去打声招呼，不是朋友，还不是那个恋人，还是朋友啊，干嘛要当敌人呢？这位朋友，人家肯定也看着你了，人家都没那么想。
1: 跟我就是看见我，他估计我看见他，他估计他也看不见我。人家跟我说了，朋友做不了，跟我做不了朋友，只能是当陌路人。那我怎么跟他打招呼？
0: 这位朋友啊，他当不当你朋友是他的事儿。你最重要，心中要给自己设一个朋友，设这个朋友就为了战胜那个渺小的自己，懂吗？啊，他就是我一个普通朋友，见个面打个招呼咋的了，是吧？有毛病吗？曾经的恋人，咱们有过一段记忆，没关系的，是吧？你老这么说，哎呀妈，他呀，赶紧躲！你越躲，他直接在我们内心深处、心里啊造成的这个作用就是印象加深，明白吗？你不断的加深他对你在你心中的印象，你能忘掉得了他吗？那不扯吗？我们为什么要忘掉一个人？必须得转移注意力。我通过其他，比如说追求事业、珍惜友情、珍爱自己的亲人，通过这种转移情感的转移，慢慢就可以把痛苦忘掉。你不转移，整天跟他坐着琢磨，哎呀，这个他现在咋样了？他有没有男朋友啊？他还心里还有我吗？我俩还有没有可能啊？坏了，对吧？
1: 啊，是。
0: 那这位朋友，那你什么时候能忘掉他？你的精力，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就像一个容器，你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思念他的事儿上了。都在纠结，其实思念的本身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人不自信，懂了吗？思念的本身就说明你这人自卑，骨子里不自强，这是本质。开始的时候分开时候思念，这是正常情理，这是人之常情，因为都是人，大家都是感情的动物。开始经历失败的失恋的时候，情变的时候，婚变的时候，我们都会痛苦，这是正常的，没痛苦那才不正常的人。但是如果整天被这个痛苦纠结，那就不正常了。
1: 啊，
0: 对不对啊？这个朋友啊，你自己没有阳光的心态，不积极向上，你怎么去接纳下一份感情啊？也许就在明天早上你上班的路上，新的一份感情出现了，你怎么去面对？对吧？
1: 哦，是。
0: 所以说，我觉得小伙子，你这样不是善待自己，你是在亏欠你自个儿，懂了吗？有意义吗？你的内疚他能感知到吗？就算他感知到你的痛苦，还能回心转意吗？我就可以告诉你，如果他现在知道你还思念他，痛苦的纠结着，他只能说觉得自己做出决定是对的。这什么男人？是不是男子汉？可以依靠吗？就这男人整天沉迷于儿女情长，不关注自己的事业发展，幸亏当初我跟他分手。
1: 是，你说的真的挺对的。对，
0: 是不是爷们儿啊？我跟你说这些话，我就想敲着敲着你这个木头疙瘩脑袋，清醒过来。
1: 是
0: 啊。
1: 是。
0: 我知道你可能会说了，大哥你没失恋，你站说话不腰疼。我想告诉你啊，每个人的人生当中要经历很多情感的挫折，每个人都要经历。我们不能去恐惧，我们只能去面对，人之常情。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人生当中很重要，天哪，没有他我就不活了，他就是我的理想，他就是我的未来。这位朋友，凡是这么想的人，将来无论是他谈恋爱也是结婚也罢，他一定是个悲剧的人物，因为这种人他为社会上创不了什么价值，他这一辈子就被他多这个丰富多彩的所谓的这个情种的那种情感给毁了。
1: 明白。
0: 所以说，爷们儿得振奋起来啊！你得现在也活出个人样来，让过去的女朋友将来后悔。哎呦我去，当年我咋错过她了呢？我俩那阵儿，我没想到她今天会有这样成绩，对吧？你得有这个魄力。
1: 每天呢，都是在努力，就是每天嘛，我也是努力工作，也是说，这其实吧，本来吧，这事儿吧就已经大了，就是说咋的，就是又碰见她两次，你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想想，哎呀。
0: 这个
1: 话是说，就是躲，就是着急躲他。
0: 对呀、啊，不用躲。我是你的话，我就上去。哎，

0: 好长时间没见了，挺好吧？啊，他可能会很尴尬啊，挺好的啊，这么巧，对啊，再见。正视你的痛苦，面对你的痛苦，才能忘掉痛苦，明白吗？你要是如果总逃避，你会真的就刚才我给你做个比喻，痛苦就像疯狗一样咬着你，天天咬着你，你往哪去它跟着你去，知道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爷们儿不要再老回头过日子。看到他了，那是曾经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一个路人，一个过客，他曾经给你过感动，是吧？我们应该感谢他，无论他现在恨我、怨我，还是不想见我，那是他的事儿。但是我对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我得跟他打声招呼，对不对，这位朋友？从这种历练当中，你会发现自己成熟了，而这份成熟就是你未来获取一个另一个女人对你芳心的资本。这份成熟就是未来你自己珍惜感情、拥有爱情、最后走进幸福婚姻的资本。你没有这份成熟，就算将来再出现一个女人，你也经受不起情感的挫折。你想赢怕输啊，恐惧婚姻，跟人保持距离，想爱又不敢爱，到那时候都得心理病了，知道吗？所以说，我觉得爷们儿不要再纠结下去，再纠结下去你就看心理医生吧。最后医生告诉你说转诊到精神科，是不是啊？值吗？太不值了。有人如果有人说你这个爷们儿是为了自己的人生事业，为了人生理想和追求，为了更多人的福利，为了更多人的价值，为了亲人的这个嘱托，我去拼成这个德行，哎，大家说这是真汉子，为了一个女人，这位朋友，不叫你东北爷们儿笑掉大牙吗？啊，
1: 嗯嗯，
0: 振奋起来啊！有情有义是汉子，这没关系啊。我们都说你是个男子汉，啊，重感情。但是我们不能整天痴迷于这份感情，那个就不是汉子了，那个叫咖了啊！
1: 啊，明白明白。
0: 振奋起来，爷们儿，去工作
1: 啊，
0: 去珍惜你身边的朋友和亲人。
1: 像我这样半年没走出来的，
0: 有啊，一年两年都没走出来的，都在精神病院呢。
1: 啊，那行了，
0: 报到这里。

0: 带着花去。
1: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

0: 我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7: 你好。
18: 喂，你好，大可吗？
17: 哎，你好，我是大可。
18: 哎，那个，我这样的，我是一个刚离婚的人。
17: 嗯。
18: 然后现在有点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
17: 您说。
18: 我离婚两个月了。
17: 嗯啊。
18: 然后对，那个原因就是原先的老公出轨。
17: 嗯。
18: 然后我们之前感情很好，是同学。
17: 嗯。
18: 在一起12年了，然后有个孩子4岁。
17: 嗯。
18: 然后可能之前我有很多的不足，就是很强势。离开的时候他说不是因为出轨，但是他都承认了有这个人，然后他们现在也在一起呢。他是说因为我们俩性格不好，不合，然后就这样了。最终我也努力过挽救过，但是就是救不了了，然后最终就分开了。但是我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也自责过，也怨过自己，也怨过他。然后呢，就是比较纠结，也想过就是真像大家开导我的那样，就是放手，然后重新开始。但是12年的感情不可能说没就没，而且我们之前感情确实非常好。突然之间，就是我就是才相信这种事情发生，就包括签订协议的时候，原来是真的，就是我都不敢相信这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说拿孩子说事儿，我们确实有这个孩子，然后我也知道单亲的孩子他会遭遇一些东西。可能最主要的是我自己还是有感情，然后大家都告诉我这样的人不用再等了，等也等不回来，因为那个以前的那个老公他应该是个老实人，而且很认真，只要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你很好很好，非常好。然后现在他跟那个人也是这个状态，就是他对他非常非常好，然后大家的意思就是变心了，那就没有必要再等着下去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们也离了这么长时间，然后也有人就是给我介绍很多朋友，但是也有比较聊得来了，但是我觉得我也现在没那个心情。

0: 另外，我是不是还是说，对他多少有一点点的那个期待和一些东西？
1: 没有，一点都没有。你现在所谓的心态就是不平衡。
0: 嗯，不平衡。
1: 凭什么我的爱人被人夺走了？凭什么我跟他十二年付出了那么多，付出了宝贵的青春，还给他生了孩子？
0: 嗯，
1: 就是不平衡。这位朋友，你们之间没有爱了。你所说过，你所说的过去过得非常好，突然，这个您这个词儿用的不对啊。任何一个婚外情啊，像您刚才跟我谈的，和他那个女人和他之间不是婚外性，是婚外情。为什么他们走在一起了，而且还过上日子了？说明他们有感情。而你刚才跟我说的什么所谓的，你们曾经感情非常好。
0: 嗯，
1: 这位朋友，就说明啊，您呐、啊，您的认知有问题，您的感情早就已经不好了，沟通有问题。
0: 嗯，
1: 啊，平时也没有情感的交流。表面上像一家人，实际上感情心已经走远了。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出现了，啊，赢得了他的欢心，赢得了他的情感，是吧？所以你现在心态，我听你的声音当中，我听出一点儿什么对过去感情的留恋，我都没听出来。我也不觉得你对他有什么多深的感情啊！你别骗自己，你就是不平衡啊！这位朋友啊，我跟你倒退一万步，这个男人和现在和他分手回来了，
0: 嗯，
1: 你绝对不会很开心。你现在就跟他复婚了，你也绝对不会有幸福感，因为你一直生活在过去的影子里。到那天你会发现自己的平衡终于找到了，但是更深的不平衡开始了。
0: 嗯，
1: 哎呀，凭什么呢？他把我当成啥了？垃圾处理站呢？自己玩完了回来了哟，是吧？把我当什么了？然后到那时候再想，那女人说跟他还有瓜葛呀，他竟然能曾经背叛我，还能背叛我第二次、第三次，男人背叛上瘾吗？对吗？
0: 嗯，
1: 是吧？所以这位女士啊，把目光往前看。
0: 嗯。
1: 别跟自己过不去，不要自欺欺人。你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孩子跟谁呢？
0: 嗯，跟我。
1: 善待他啊，把精力往他身上放一放。
0: 嗯，
1: 他太可怜了，他是无辜者，他是受害者，他是牺牲者，懂吗？
0: 是啊。
1: 你多把爱往他身上放放，行不行？
0: 嗯。
1: 当爹又当妈，好好照顾他，有机会往前迈一步，给他找一个后爸，是吧？
0: 嗯嗯。
1: 愿意和你一空能担当照顾他的男人有，昨天我就遇到一位。到我们这来调解的，他就爱上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他还自己是单身，没经过婚史，还有钱，还长得帅，为啥呢？缘分到了，是不是啊？真情所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去追求人类的真实的情感，走过那段婚姻呐、啊，也不要有悔恨和不平衡。你过去为他所付出的一切是你自愿的啊、哦，不是他没有逼你，没有强迫你。你说这些年你当他的性奴隶没有？你不是那人，是不是啊？是我自愿付出的。而且曾经我们拥有过美好，是吧？所以说让那些美好啊都成过去了。这两天我们常引用西方人的一句谚语，说人生一切结局都是美好的，如果这个结局不美好，说明它不是结局，是吧？所以你要觉得现在我的生活不美好，说明这不是你的婚姻结局，你的幸福还在前面等你啊。那真正属于你的希望就在前面，他会随时站出来给你美好，给你感动。好好生活，不要回头啊！您记住，您回头之后你就贬值了。
0: 嗯，
1: 那个男人不会珍惜你的啊。
0: 嗯，
1: 听懂了吗，这位女士？
0: 听懂了，谢谢。
1: 把你的爱倾注在孩子身上，你会在和孩子的互动当中，在孩子快乐的孝顺当中，感受到什么叫做母亲的快乐和幸福，是不是啊？你拥有一切，你没失去过什么，明白吗？
0: 嗯。
1: 你拥有一个可爱的生命，你拥有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将来还会有个男人在给你爱情，多美好啊！那么一个无耻的东西，回头干嘛呀？
0: 嗯。
1: 只能给自己添心伤，希望你早日走出过去。婚变的阴影，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哎，往前看，多放大生活当中希望的东西，多去看那些值得你期待、值得你去爱的东西。眼前就有一个小人值得你去爱，是不是？
0: 嗯。
1: 他每天扬着脖子告诉妈妈：“你别哭了，是不是？”
0: 嗯。
1: 去珍惜这个小生命，善待他。我们已经对不起他了，还要继续对不起他吗？为了自己狭隘和自私的所谓感情？
0: 嗯。
1: 好不好？
0: 好。
1: 振奋起来啊！
0: 谢谢。
1: 大可相信你，一定能走过这个坎儿。将来我也相信有一个男人更爱你，啊！
0: 嗯，谢谢。
1: 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喂，是我吗？
1: 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3: 我听你的，我听你的那啥，我听你的节目有很长时间了。
1: 这孩子是您的吗？
3: 是啊。
1: 几岁了？
3: 三岁了呗。
1: 啊，我还以为一个三岁的孩子跟大可唠唠情感呢。
3: 没有，是我是他妈妈，我跟你唠一下。
1: 嗯，
3: 我和我对象吧认识了能有三四年了吧。
1: 嗯嗯。
3: 之后呢，我们俩就是现在就是我父母给我们俩买个楼，然后呢就。

0: 跟我俩半老里边的有2个多月吧，就一门打仗。
1: 你父母给你们买一套楼？
0: 嗯，
1: 你们原来结婚是租房子住的？
0: 没有，就是结完婚就是在他们家过了能有那会儿就是我就怀孕了，之后我就开始就是在我们家过了。之后我生完小孩在他家待完月子了，我就回了我父母家了。我冬天没等回家呢，他爸跟他妈俩就给他分出来了，然后就一直在我们家待着。
1: 嗯，然后你父母看你们这么过不是办法，花钱给你们买套楼。
0: 嗯，
1: 你们现在住进楼里了
0: 啊？
1: 这个楼的产权所有人是你父母。
0: 对呀，
1: 现在你们住进来之后，你男人对你怎么了？
0: 对我不好呢，就是3天一大仗2天一小仗的。
1: 打你啊？
0: 嗯，就是最起码先头打仗时候没有打我。嗯，等过一阶段了，就是我和他俩，就是别人说什么他都回来跟我打仗了，就说我不好他也回来跟我俩打仗了。
1: 说你什么不好啊？
0: 就说我这么也不能干活，那么也不能干活的。
1: 他说的是事实吗？
0: 他说这不是事实啊。那你像他现在要是没在家的话，孩子我也看着，我最起码的我是生活我能自理呀。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他别人说啥他都相信，就是他姨他们说的话。他有一回他跟我俩吵了起来，后来我就要跟他俩离婚，因为毕竟我孩子嘛，我父母也不让我跟他俩离婚，说的让我说的是老公，你看你再给他一年时间，我这不我就给他了嘛，听我父母的话了，他们家也来说了，我就听了。然后毕竟我爸跟我妈俩岁数也大了嘛，我就那啥，我就忍着。等到过年时候，我们俩初一就开始干起来了哟。
1: 你忍不住了？
0: 嗯呐。
1: 嗯。
0: 我
1: 就是因为他抱怨，就是因为他抱怨你不能干活啊。
0: 他也是，我本身我就是一个就是残疾人，就是肢体残疾，也不算就是那种微残疾的。然后
1: 他
0: 是个正常的，他是个正常人。
1: 他一直对你这一点不满吗？
0: 我现在我就看他就是对我这一点不满。
1: 那当初你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正常人呢？
0: 我选择一个正常人就是因为。他那种劲儿，他说呢，他能对我好，对我父母，就像我父母保证说的，我以后能对你多你好，如何如何的好。
1: 现在你觉得他是满嘴谎话，他欺骗了你的感情是吗？
0: 嗯，骗我！他现在的就是欺骗我呢，连他们
1: 家都是。他对孩子好吗？
0: 他对我都这样，他对孩子现在也不好。他就是一打完仗了，他就可拿走，他就走了，
1: 他
0: 就
1: 不关心孩子，
0: 他就出去干活。
1: 他也不抱孩子，也不亲孩子。
0: 他抱，他亲，亲是亲的。
1: 还是有父爱吗？
0: 有父爱是有父爱，但是吧，就是我在他身上，现在我就体会不到。
1: 体会不到丈夫的爱是吗？
0: 嗯呐。
1: 这位朋友啊。你俩认识多久结的婚呢？
0: 我们俩孩子今年3岁了，结婚3年了呗。
1: 也就是说你俩认识就结婚是吗？
0: 没有，我们俩得处有一年了。
1: 处了一年了。
0: 嗯，
1: 那也算是比较成熟啊。他要是真是有什么这个不正当的功利心，有什么野心也能看出来呀、啊、而且他娶你之后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啊，你们家也没给他什么大富大贵，也没给他高薪厚禄，是吧？也没给他安排工作，是吧？
0: 关键是我爸跟我妈俩想让我们好好过，给他找活，他不去干去。
1: 我在跟你分析，他当初娶你的时候，你们俩一年了，你身上有啥毛病，他心中应该有数。他跟你在一起，应该习惯你身体确实有残缺这个概念，是吧？因为他习惯了，而且也接纳了，所以娶了你。他不是为了功利。如果他是为了找活，为了你父母接纳他，为了落户口，为了拿到你们家的财产，为了你的嫁妆，那我们倒想他这早就有阴谋，是不是啊？可是呢没有，对不对，这位朋友？
0: 嗯，
1: 那些他得不到，他娶你最大的意义是啥？就是希望你成为他妻子，对吗？所以说我想从刚才你跟我哭哭咧咧的这个状态当中，我看得出你也并不成熟，好好先琢磨琢磨，是不是在婚姻经营当中有很多时候太过于自我，甚至我可以说你的骨子里太过于自卑，总是自己瞧不起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对他挑三拣四，对他要求太多，时间久了也把他逼疯了，把他逼崩溃了，他也觉得跟你在一起索然无味了，他一走或去哪儿你都抱怨他。

0: 啊，是不是干啥去了？跟谁在一起啊？你就瞧不起我呀？你说嫌我有残疾呀？
1: 他不是，他这几天的。
0: 这位朋友，你刚才一直在指责这个男人，你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挑一些毛病，因为我觉得如果抛出这个男人有功利心的话，这个男人跟你婚后面对这一切，他一定有他难言之隐。你先反思你自个儿，在你自己身上找找毛病，是不是我有小姐脾气？是不是我太自卑了？是不是在跟经营夫妻感情方面我太不懂得温柔了？先战胜自己，建立自信，不要跟他去争吵。为什么要忍呢？为什么要吵呢？为什么大家不能平心静气的说说呢？不能平心静气，说明有一方内心深处有阴影。很多人就自卑，他瞧不起我，我有残疾，他肯定看不上我。你看他那态度，为什么今天他不跟我笑？为什么他明天不跟我笑？你根本不体恤他，是不是有压力？是不是在外面遇到困难了，有了烦恼？是不是在你们这个家庭经营当中，他现在倒插过来门，他心里有压抑？有很多事情可能你都忽略了，你只关心你的感受，你只关心他必须无私的、毫无理由的、毫无条件的爱你，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从这方面去考虑一下。如果说我考虑了，说大可我也用一颗包容的心去面对这一切，我对他更好，我努力的去关注他的需要，并且满足他的需要，他仍然对我这个态度，那这位朋友那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对吧？
1: 关键是我们俩现在就是这次吵完架了，他把手机号都换了。
0: 这位朋友啊，
1: 对，
0: 孩子在你身边，如果他有良知的话，他不会轻易放手，就算放手，他也得给你个交代。是不是啊？如果他现在按照你现在所猜测的，他在外面有新欢了，那就不用再怀疑啥，马上找个律师把手续办了，是吧？你本来你就自卑，他又找了新欢，你就更自卑了。这个婚姻维持下去，对你们来说就是一种灾难，对吧？
1: 然后呢，他今天呢，他上网还开始骂上我了。
0: 这位朋友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男人对你这么多抱怨？他无端的攻击，难道就这么无缘无故的去攻击你，去否认你？你俩相处一年呢，不能说一点都了解不了。如果你俩闪婚的话，我这一切我都理解。他后悔了，他为当时的冲动行为付出了代价。可是你俩相处了一年结合的，对吧？彼此应该很了解吧，对朋友？经过慎重的思考之后结的婚，对吧？
1: 我现在我敢说，我现在我有点不了解他了。在结婚之前，他开始就是那啥，他开始就是。他就是那种像欺骗我似的。
0: 结婚之前就欺骗你，你为什么还嫁给他呀？
1: 就是我现在就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明白。我们家孩子五六个月时候有病了，在长春医大时候，他我妈里拿的钱治孩子，拿钱给孩子治病，他在我手里边糊钱，他往出拿，他糊钱往出买手机，然后我就知道了。
0: 这位朋友啊，如果你要觉得这个男人你对他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你认为他就是个骗子，你认为他就是个无耻之徒，那这位朋友啊，好好善待你的孩子吧，将来给孩子再找个好的后爸。刚才我说这话白说了，你不去努力的把孩子的父亲往好处想，不去理解他现在对你的种种不适，反而总是在不断的诋毁和否认他，那你俩的婚姻一点救都没有了。这个男人确实有错的地方，毋庸置疑，他把你害得今天泪流满面，跟大可哭诉你现在的悲伤的心情，说明这个男人没做到位。但是如果想挽回婚姻，必须得往，大家都得往后退一步，对吧？都在强调自己的委屈，都否认对方，您觉得这婚姻有的救吗？所以说，这位女士，你自己问问自己要啥。如果你不想要再被委屈、被伤害，找个好律师，将来再给你孩子找个好爸，啊。如果你要是觉得我的婚姻还没结束，你就努力的跟他沟通，从反思自己开始，然后唤醒他的良知，他也必须向你道歉，他必须为跟你的行为表示忏悔，对吧？然后最后我们重归于好，给孩子一个完整家，给你孩子完整的爱。
1: 我跟他俩谈不会都去，两句话不来我们俩就干起来了。
0: 你们俩先沉淀一段吧，这段时间你俩就像疯狗像互相咬，大家都平静一段日子，好不好？闹到这里，
1: 明白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女士，你好。
3: 喂，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3: 哎，我想我咨询点儿，我老公吧闹点别扭。
0: 哦，和老公拌点嘴啊？
3: 嗯，怎么事呢？他吧总上网上过一劲，我就不喜欢。
0: 哎呦，啊，你们结婚多久了？
3: 妈呀，我们都40多岁，接近50岁人了都要。
0: 哦，你老公现在比较喜欢玩这些时尚的东西啊？
3: 对呀、
0: 啊，
3: 完我特别不喜欢，完我总听你的节目，还这话吧，还没法跟别人说。
0: 我建议您呢，也玩玩微信，上上网。
3: 我也玩啊。
0: 那您既然都会了，您那应该啊。
3: 他上了之后，完后我了吧，总管他吧，来我就是总吵架吧，完我也上。上了我了，那个我们今天正初三吧，完我俩就吵架了。他就看我上微信嘛，他就看，我就不让他看。完我俩吵架，他给我手机关了，我特别生气，特别伤心。因为啥呢？我儿子正好在家，我儿子是正初十几的婚，我儿子挺生气。完了，我儿子就说：“你看，那你上怎么就不让我妈上呢？”
0: 这位朋友啊，你不觉得你和你老公不是简单的上微信的问题？你们俩之间就没有夫妻之间的那种和谐和包容心？就算没有微信这种东西，你俩照样吵架，照样干仗。
3: 不对，我们都以前
0: 这位朋友啊，不是不见什么呢？为什么那么多夫妻都在玩微信、玩短信？他们之间怎么不矛盾呢？他们之间怎么互相那么和谐啊？他们怎么之间互相让对方分享啊？
3: 因为啥呢？我一看他上微信是……
0: 因为你们俩之间没有信任，就这么简单。上微信怎么了？上微信一定要背叛家庭吗？聊天一定要跟别人出轨吗？为什么这位女士这点自信都没有呢？他出过轨啊？
3: 嗯，没有。
0: 那你看，他是个滥情的男人。
3: 那也不对，
0: 他也不对。那你说您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您这么有危机感呢？
3: 因为我这两天更年期吧，我就特别对上，我特别反感。我一看到上网和上微信嘛，尤其上网，我就老生气了。我就为在我们从安上电脑，我们俩干老多仗了。以前我俩从不干仗。
0: 其实说到根儿上，这些年来你老公私下里对你的嘘寒问暖少了，对你的关心也少了，
3: 啊，
0: 和你在一起二人世界也少了。是吧？
3: 因为他
0: 整天活他自己，是啊，我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两个人为什么会产生不信任，为什么歇斯底里的跟对方发作，去干涉对方的个人爱好和情绪，就是因为你们夫妻之间太久太久的不沟通，两个人的感情开始疏远了。不是也许，这是根儿啊！你看那些整天在一起相濡以沫的男人和女人，即便他们一起玩微信，一起上电脑，一起这个这看着 iPad、iPhone。他也不至于两个人会对对方大吵大的叫啊，对吧？不存在，根儿不在微信，也不在网络，根儿在于你们俩平时啊就不懂得经营夫妻感情，总是在彼此要求对方、指责对方，从来不想到对方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去体谅对方，为什么和对方不建立一个当年像谈恋爱那种感觉，总是在被家庭琐事所缠绕。哎呀，孩子、老人，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夫妻之间没有浪漫可言，没有温情可言，自然而然两个人都不愿意再跟对方沟通了。那我就上微信吧。哎呀，我跟他聊天挺有意思，我也上网。哎，我跟这个网友挺有意思。时间久了，两个夫妻俩背靠背过日子，不打才怪呢。
3: 那你说我这该怎么办呢？
0: 改变一下现在和老公相处的方式呗，啊，跟老公唠唠。你发微信，你发短信，我不干涉。我俩的问题不在这微信里。我俩的问题在平时，咱们俩唠嗑时间太少了，咱俩一起看电影、旅行、散步、打球根本就没有，咱别说那些这些时尚的东西，我就说基本的，咱俩出去溜达溜达恐怕都没有吧，咱俩坐炕头唠唠嗑恐怕都没有吧，对吧？这位朋友反思一下啊，如果你们俩经常唠嗑，哎呀，老婆呀，我跟你讲，昨天电视剧啊，哎，老婆，我跟你讲，那个老邻居老张家，你知道他媳妇儿子结婚了，你知道怎么地？这位朋友啊，恐怕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你们在一起很少唠，品一品
3: 吧。平时
0: 吧，
3: 关系也挺好。就是我一看他要是上，我就特别生气；他要是不上哈，我还总要看他的手机。
0: 所以，这位女士啊，你自己要学会克制自己，不能这么无端的去指责别人，是吧？
3: 克制不住呢，就是克制不住。
0: 你克制不住，去看看医生，让他陪你去，啊，让他了解到你现在是更年期的什么症状，受到某种疾病的困扰，情绪容易极端，让医生给他一些忠告，怎么呵护你，那不更好吗？总是有办法的，那么多更年期的人都像你这么发作吗？
3: 我都要。
0: 为什么不缺乏克制力？还是平时缺乏信任度？所以说，我觉得在更年期的女人一定要明白善待自己，适当的也服一些镇静剂的药物，跟这个相关的心理医生多交流，释放一下心理压力，再跟老公也多探讨，两个人多主动释放，转移注意力，去调剂这个更年期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心理压力、情感纠葛。你总是任由更年期的症状去发作，那自然而然就会伤害别人呢，是不是啊？
3: 我那个脾气吧特别大，完了，一看到是上网或上回去跟人聊天，我气不打一。
0: 这朋友好事吗？脾气大？我告诉你，脾气大伤害的不是别人， 伤害是你自个儿。
3: 我控制不了自己呀、啊，我都。
0: 所以我才让你建议他带着你去看看医生，人如果。

0: 懂得克制力，我们跟动物没区别，懂吗？如果我们失控，就说明我们正在受某种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科疾病的困扰，懂吗？人类区别于动物最大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有自控力，对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我就总失控，那是不正常的呀，对吧？那既然不正常，赶快看医生啊，很多疾病都可以导致失控，对吗？然后跟老公一起去，你陪我去，老公我也不想对你发火，真的我就控制不住，对不对？可不可以啊？
1: 控制不住
0: 啊，让老公陪伴你，共同来面对你的问题，这样老公也慢慢理解了，哦，我老婆不是针对我，她不是伤害我，不是刻意的，是她失控，对吧？医生说了，哎呦，你老婆这么长时间这个疾病你都没注意吗？她当然得失控了，对不对啊，这位朋友？所以去给让老公陪伴一下，看看医生，及时的用药物或者锻炼身体其他方式调剂一下。您这么做其实折磨的不光是丈夫，更是您自个儿啊。
1: 对啊，我就自己，哎呀，一天就是整天活跌了吧唧，天天活都没有意义，总感觉像对生活那么自己进行那种感觉了似的。
0: 这你看您现在情绪这么低落，这么消沉，这明显的有问题吗？那赶快让他带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呗。
1: 完了，要是尤其看到他要是一上网了，我最反对就是这种。
0: 这不，你根本不是反对上网，上网只是刺激源，刺激了你的病情，懂吗？
1: 也许吧。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别也许了，这位女士，你怎么这对健康这么熟视无睹呢？你明显的失控状态吗？带着跟你老公商量商量，陪我去看看医生啊。做出全面的心理测试。
1: 我都跟他说过，我说我可能是心理有病，我说咱俩去看看心理医生。他说你自己一天没事找事儿呗，成天心态这天想这个，寻思那个的了。
0: 那你没问他我为什么没事找事儿啊？
1: 他就是我，你成天你就待着，给你闲着，你没事找事儿，你就是你心情不好，成天你心情不好的了。你自己不会调节嘛，就是总说我。我说我呢，我也愿意，说来啤酒就来啤酒。
0: 你老公说这话吧，就不长良心。那要你自己能调解的话，还用他跟他倾诉吗？他听不清你再跟他倾诉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您呐善待自己，去看看心理医生啊，释放一下心理压力。如果你把这些情感的压力都释放给丈夫，就会不断的伤害夫妻感情，到最后都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啊，
1: 我们现在闹老僵了，就是我一看。
0: 所以说，这位女士啊，咱就别废话了，抓紧时间用办法，用行动。去改善生活，改善夫妻关系，好不好？别挂在嘴上讲抱怨，哎呀，我俩打呀闹啊，说有啥用啊？赶快行动起来，善待自己的健康，就是善待自己的家庭啊。
1: 嗯，好，
0: 聊到这里。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即游玩保驾护航。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近期降雨频繁，防汛安全请大家多加留意，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与坡道，居家时疏通排水设施，检查门窗，雨天避开大树、户外广告牌等等。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行，谨防雷击、积水等安全隐患。愿大家出行平安。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0: 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

0: 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称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奇袭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1: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0: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查，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的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厂。手枪队打先锋，从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厂，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攻势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2: 走，咱们要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攻势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攻势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攻势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攻势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10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十二

动，汽车三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子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

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地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皆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9: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取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鸿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鸿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鸿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鸿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鸿光派1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

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洪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洪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洪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洪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洪光原名李洪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洪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洪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洪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洪光任教导队政委。李洪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洪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洪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洪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洪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洪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洪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3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洪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居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居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洪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洪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

仍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洪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近期降雨频繁，防汛安全请大家多加留意，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与坡道，居家时疏通排水设施，检查门窗，雨天避开大树、户外广告牌等等。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行，谨防雷击、积水等安全隐患。愿大家出行平安。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你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3: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俩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街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

0: 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事儿呢，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

0: 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链接成。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播出当中啊。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一定要持续来关注我们早间7点到7点半呢，也是通过长春上空调频 FM97.7.6 兆赫通过广播来进行同步直播的。也提醒一下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如果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抖音号码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给大家服务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每天2档直播，就做一件事儿啊，就做一件事儿。刚刚呢已经和朋友提到了，说什么样的朋友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第一类，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如果啊你此时想要换工作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你想换工作的理由是什么。有的朋友可能是我工作啊这个岗位工作了几个月或者一两年的时间，可能感觉自己的晋升啊职级啊或者薪资这方面没有更好的一个提高了，所以我想换工作，这个是你换工作的理由。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自己的人际关系处理的不是很好，想换工作其实不是理由啊，就是处理好人际关系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有初高中家长啊，初高中家长的朋友可以来关注，有孩子马上要这个高考完事儿了，

那怎么样来给孩子报专业也要来了解。有些朋友说，哎，关注的有点早，是不是一点都不早？从就业反推这个专业怎么办？其实有一些家长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给孩子这个高报的时候，我先看学校，学校怎么样，然后再报他的一个专业。反了，你要先来了解我们的这个专业怎么样，然后哪一所

也有朋友问说有没有大龄的啊这样的一些岗位，也有。直播间当中呢，其实针对于有学历有专业的有岗位，那针对于学历啊不凭学历来找工作的基础类的岗位也有。看到了好多的朋友，来自我们的关注的，有来自于我们的分享的，还有一些新朋友第一次刷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是吧？官方媒体直播间，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板啊，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员工，每天早间7点钟中午的12点钟给大家来进行公益的服务就业啊，来给大家进行直播。直播当中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匹配岗位信息，你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我来给你匹配岗位信息。那第二个呢，就是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其实上新的内容也非常重要，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感谢朋友看直播的时候点赞啊！如果你身边也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也可以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给他。感谢朋友的关注，官方媒体直播间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我们一直有你有什么样的活动，包括有一些朋友啊，和大家提一下找工作，迷茫了不知道做什么啊，特别是应届毕业生刚刚踏出校园，我这个也想干那个也想干，不知道做什么，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包括呢，我们也给一些求职的朋友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啊，这个近期面试啊，近期面试主要是做什么呢？提前我发布海报，要带大家去哪儿，然后呢带大家组团去这家用工单位，了解这家用工单位它是做什么的，首先了解它的地址，了解它是做什么的，每个的岗位都是干啥的，有了自己的一个接触之后，有了自己的一个了解之后，我想进入，直接就和人资老师现场的面试了，也是很好的一个这个机会啊。包括有一些朋友跟过我们几场，给我们的回馈就是起码我现在是入职的一个状态，通过你们一直有你的这个近期面试的活动，我跟了几场发现哎，我不迷茫了。所以呢来关注我们，有任何的岗位的上新呢，工作的迷茫，我们都可以来进行沟通。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所以放心的介绍一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直播直播间当中没有重复性话术啊，所有的朋友，我们呢是一个公益直播间，不像有一些直播间每一天早上一开播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样的三支一扶呀、特岗教师啊，每天循环的话术没有啊，没有线性的直播。来吧，和大家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这一家呢是三方派遣啊，劳务派遣制用工方式。如果说我感觉我接受不了啊，不想三方，只想用工单位执照的话，那我们就不选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还会选择三方啊，只是用工方式的不同，没有好坏之分啊。来了解一下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惠泽后勤管理有限公司。用工方式提到了是劳务派遣制，所招的是财务岗位啊，财务岗位。听一下他整个的要求，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一个学历，会计相关专业，年纪在35岁以下，有一些情况不能报考，不说了，不能碰触的底线啊，自己看一下。他呢提到了是劳务派遣制，平常呢上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半，如有工作紧急的话是有加班的，采取的是网上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6月19号报名就截止了。如果你的学历符合，专业符合，对于他的用工方式我也能接受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把你的简历投递到指定的邮箱当中。来看一下啊，所有的朋友，这个呢是我今天举的第一块板啊，所有的内容都是以举牌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因为这个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所以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特别是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想看一下我们到底是怎样公益服务你的，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公屏上介绍自己啊，来看一下我们匹配岗位信息的这个牌到底是如何写的。再次提醒大家伙，介绍自己的话一定要介绍自己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啊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那已经留言的朋友啊，在直播间稍作等待，稍作停留。

划出去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上新的岗位信息。来看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呢，之前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过啊，此时此刻又有招聘内容了，但是所有的岗位呢都是要求有经验的啊。用工单位叫做吉林风电叶片工厂，它是央企啊，有几个岗位正在带来。第一个呢是工艺工程师，要求2年以上化工行业相关经验，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化工材料相关专业，对，2年经验，2年以上工艺技术管理经验，1年以上的风电叶片艺师的工作经验。第二个岗位是设备工程师的岗位，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机械电气类相关专业，同样有经验的要求。第三个是模具工程师，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电气类相关经验。第四个岗位呢是工装工程师，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机械工程相关专业。第五个是质量工程师，产品质量工程师啊，本科以上材料学或其他的相关的专业。最后一个呢是生产主管啊，生产主管这个全日制中专及以上学历，也有相关的工作经验。然后啊，这岗位还蛮多的，质量主管，本科及以上学历，材料学或理工相关专业毕业的。最后一个啊，除了最后一个车间操作的岗位，其他的都有经验的要求啊，经验的要求。最后一个不限要求的是车间操作的岗位，要求啊初中及以上学历就可以了。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省松原市江北亚达红工业集中区啊，在这个位置。所有的岗位我也提过了啊，这家用工单位它是央企，但也是和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啊。其他的比如说补贴呀，我的高温津贴等等，在我的这则信息的出处当中写得很清楚。如果说朋友想要了解的话，自己来看一下，自己来研究一下啊，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在这儿啊，在这儿。所有的朋友如果说记不住的话啊，记不住的话没有关系，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这则信息的出处出自于宁江就业服务，宁江就业服务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公众号当中来截图。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是搞不清楚，哎，我不太懂，就年纪可能相对来讲上点年纪的朋友不太懂，说哎，我不太了解公众号或者说官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微信大家都会懂，对不对？在搜索当中搜索用工单位能搜出来，或者直接有一个公众号在那儿能搜得到。那官网官方网站手机其实也能操作，如果说电脑操作的话呢，就在一些搜索引擎当中搜索就可以了，但也是要找它的官网啊，找它的官网。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啊，看到了好多朋友纷纷来到了直播间当中，有的名字呢是第一次见哈，我们的新朋友。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板，我也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所有的岗位信息呢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的，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放心的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主播辛苦不辛苦啊，我们是给大家服务就业的，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可能在找工作当中有一些迷茫啊，包括有一些焦虑，我们直播间当中不制造焦虑，反而呢会给大家缓解这种焦虑，所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一些朋友说我拿到了用工单位的信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岗位招满了啊，招满了不招了等等，你一定要来联系我，联系我的方式来截图啊，看一下公屏上中这位朋友想问一下有包吃住的吗？有呀，要介绍一下自己啊，介绍一下自己，你的学历啊，如果说你不靠学历找工作，告诉我你想做什么，有包吃住的啊，有包吃住的。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如果说感觉我们直播间整个的气质还不错的话，也可以转发我的直播间给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啊，无偿的提供我们找工作的朋友，当然了也是无偿的

服务于用工单位。如果说您也是用工单位，需要发布您的招聘信息的话呢，也可以啊，点我的头像，或者说刚刚提到的联系方式加一下，因为我要审你的工商法人啊，工商法人信息，这些审核没有问题之后怎么办？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发送过来，带来的岗位，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在招聘这个岗位，我对他什么样的要求呢？比如说啊，是这个学历上面的要求，专业上面的要求，经验上面的要求，这些内容告诉给我，告诉好之后呢，在直播的包括现金啊，也需要告诉我，然后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会给大家来进行分享了。好的，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留言啊，我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信息了。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医生的，想要当医生的朋友，应聘医生的朋友呢？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啊，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有一些朋友啊，这很直接，我只想进入到吉大一二三院啊，包括吉大医院，怎么找？就找他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他自己的招聘信息会在他的网站当中发布。所以来看一下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此时此刻发布的是超声医学科合同制医师的招聘内容啊，招聘内容，合同制医生，来听一下他整个的要求，整个的应聘人员的年纪原则上是不超过40岁的，就40岁以下，具有三级甲等医院超声相关工作经验的话，你的年纪是可以适当的来进行放宽的。对于学历的要求，了解一下，应聘者应当以普通高中为起点，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证和毕业证，必须持证。应聘者需持有医师资格证书，专业为临床的医师执业证书，职业范围需为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的。35岁以下的应聘人员，你需要提供的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也就是规培证啊，规培专业也是超声专业。来看一下，它有一个优先条件，就是满足第二岗位具体条件的基础上呢，具备三级甲等的相关工作经验的话，是予以优先来进行录用的。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在我刚刚和大家来介绍的时候不太懂，说什么叫应聘者为普通高中为起点，然后本科及以上呢？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专升本，专科升到本科，然后也是啊学的相关学医的，但这个就不能接受你报名了，他一定是普通的高中是起点。高中是起点，然后直接升到的本科，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填写二维码啊，扫这个二维码才可以。但是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不方便展示二维码，所以呢，我告诉你这则信息的出处。告诉你出处之后啊，自己来了解一下。来，这则信息的出处在这儿啊，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6月12号报名就截止了，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也提醒大家伙，甭管我给你举牌的是用工单位的联系电话，还是说这个是上新的岗位啊，上面也有电话，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打电话啊，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好，继续来看一下重啊，想是讲找一份普工包吃住的一线的操作维修也行，有过化纤厂4年的钳工经验，你的年龄告诉我啊，你今年多大？感谢朋友啊分享我的直播间，官方媒体直播间，也看到了有一些朋友第一次刷入到我的直播间，官方媒体直播间，一个做就业的直播间啊，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的，全程没有任何的重复性话术。看一下我开播的时间，早上的7点也好，中午的12点也好，这两个时间段都是人资老师没有上班的时间，所以留言之后不要着急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特别是我举牌之后，这个牌是属于你的，不要着急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啊。
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早上的7点钟和这个早上的9点到11点，中午的最好是2点到4点。不是说这4个小时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是最好在这个4个小时啊，人资老师可能早间有的时候为什么8点半人就上班了，我8点半打人资老师和我们一直由你来进行沟通的时候呢，也聊到过一点，就是早间的时候我可能有早会，8点钟啊，8点半有开会呢，所以不方便打，晚一点打电话，打电话也不要直接说这个岗位在不在招，先来介绍自己，因为啊，电话通了之后，人资老师比较好奇的就是你是谁，想要做什么，所以介绍好自己，包括啊面试的技巧啊，包括简历如何写，如何修改，能修改成人资老师心仪的这个样子的话，如果不会的话，可以来关注我们，我们呢给大家来修改意见，但是不给大家修改简历，但是一定要备注啊，有这样的话一定要备注，中这位朋友啊，在公屏上回复我一下你的年纪是多大啊，年纪是多大。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个呢是需要考试的，所有的朋友啊，照亮照亮自己是不是以学习以考试能拿到岗位的朋友，如果是的话抓紧时间来备考。这则信息出自于抚松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出自于官网，2026年抚松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其中也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公告，一共呢是招聘48人，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一共是10人啊，招聘的范围呢是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25年和24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再次和大家解释一下，包括现在也有朋友啊，在我们下了直播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的时候，包括有一些家长，包括有一些同学还是不太了解什么叫做择业期啊，一看这个公告啊也好，或者听人说也好，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是什么意思，还是不太理解，再次统一的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你毕业之后，你是24届的25届的，你毕业之后你的户口啊，你的档案，你的组织关系仍然保留在学校或者是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比如说这个人才市场啊，包括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我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啊，可以放在这儿。包括有一些朋友毕业之后，你的户口是打回原籍的。你像我在长春上学，我是集体户口。那如果说到最后我没有一个落脚点的话，学校可以把我的户口直接打到吉林市，是这样的啊。不在单位是可以的。举个例子，我毕业之后，我的所有的档案呢、户口啊、组织关系进入到了吉林广播电视台的话，就说明我不处于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我已经落实了啊。所以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不要，包括家长，不要认为孩子毕业了随便找个班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啊。你看这个时候的话，你想报名报不了了啊，来关注一下。因为他这个带来的岗位很多啊，带来的岗位很多，所以不一一说了，大家伙呢可以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当中下载一下，他整个的一个附件写得很清楚，比如说用工单位抚松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在招的是文字综合的岗位，抚松县会计干部学校在招的是财务管理的岗位，包括抚松县实验幼儿园在招聘的是幼儿教师，包括也有高中数学教师、体育教师、保健医生等等啊等等，所以呢来关注哈、啊、来关注一下这则信息的出处，出自于抚松县，我来看一下抚松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有缴费，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26号，还没有开始报名呢，所以朋友知道了这则信息之后抓紧时间去研究公告，6月22号的9点开始报名，6月26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截止，报名之后同步进行的是审核，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了，有缴费啊，50块钱一个人，包括准考证的打印时间、什么时间考试等等，在这则信息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来关注这则信息的出处，在这儿啊，在这儿。好，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上面也有联系电话了，如果说朋友啊
有问题要问的话，这则公告先来研究，研究好之后列出你想问的一二三四五个问题，列好之后统一的一气儿的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啊，别现在打一个，过一会儿发现哎这个又有一个啊，又有一个，不要，最好啊一起啊一起来问。

本。好的，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划出去了。我们的新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是我们的工作地点，能找到啊，吉林省卫星路2066号，专门服务于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啊，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和中午的12点钟，中这位朋友稍后的时间啊来截图，来截图啊。有些朋友能学一技之长的啊，也可以说我想学一个学徒等等都可以啊。官方媒体直播间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所以呢朋友们直接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就可以了，包括有学历有专业的，那不靠学历不靠专业找工作的也有啊，也有。好的啊，来吧，众这位朋友截图啊，众这位朋友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长春市德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它的普工或者前工。刚刚你也提到了，你可能有前工的经验啊，来截图。他呢要求适应倒班，是包食宿的，男生，年纪在48岁以内，工作地点呢是在鹿园区。刚刚一直在直播间当中问你你的年纪，你没有给我回复啊，咱也不知道你是小于48岁还是大于48岁。如果小于48岁可以来进行报名，那大于48岁的话你就告诉我，再给你来进行匹配啊，再来给你进行匹配。然后呢现在我也要什么呢，举一个牌儿告诉朋友们啊，打电话的时间此时此刻这个点儿啊，这个不要打啊，回复了可能被屏蔽了。好好好，可以啊，可以啊，因为我们也是按照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给到我们的招聘条件来给大家进行匹配的，都符合才可以啊。感谢朋友啊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感谢朋友分享我们的直播间，一个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如果说啊直播间的朋友你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此时此刻有招聘计划的话啊，或者说我就想招工啊，招我们的这个有实习的岗位，或者啊缺少给我工作的，来截图啊，来截图。这个呢是我们的联系方式。为什么要把这个联系方式放在这里啊？因为我们要审核你的相关的内容，相关的内容，工商法人信息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了啊，你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发送给我，招聘的岗位，岗位的要求啊，险金情况发送给我就可以了。这些内容我们都要审核啊，因为也是公益无偿的，从官方媒体直播间出道的这些内容都是要准确的啊。来，众这位朋友继续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金奇机械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它的生产操作岗位也是啊，你提到的包食宿的岗位，包食宿的岗位，来截图。直播间当中啊，我们一直呢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大家伙最好找工作要找那种越做越有经验，越有经验越值钱的朋友啊，越有经验越值钱的岗位才可以，不要认为找工作找轻松一点的，毕竟是工作嘛，养活自己啊，不客气。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公屏留言，我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